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

0: 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入夏以来呢，位于北京 CBD 核心区的中信大厦的写字楼内，室内的温度啊，始终保持在适宜的区间。其背后呢是 AI 在动态的调控中央空调系统。清晨在深圳的福田区梅林街道， AI 巡逻车沿街自动的扫描，精准的捕捉违停、占道经营等问题，鸟集发现同步上报。贵阳市某小区的居民家中遭遇燃气故障，AI 客服精准识别核心问题为电池没电，提供自助的更换指引，尝试未果后自动的生成工单，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处理。从住宅小区到商业楼宇再到城市街区，人工智能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物业服务的边界与内涵。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强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娱、电商、家政、物业、出行、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品质，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认知和情感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作为城市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物业服务行业正站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当前呢，物业企业正积极利用 AI 大模型，在安防巡检、客户服务、能源管理等核心场景进行创新和布局。物业行业咨询机构当中，物智库负责人介绍说，根据2025年的行业调研情况测算， AI 智能巡检已经可以替代部分常规人工巡查。AI 客服呢，可以处理20%到30%的重复性的咨询。AI 智控节能可降低大型空调的能耗约15%到30%左右。安防巡检呢，是落地最快的领域，在上海西岸传媒港的这个项目当中存在。

0: 管理面积巨大，人工巡查盲区多，多部门协同难。在使用 AI 解决方案之后呢，项目接入普通的摄像头1400多个，通过算法实现了7+24小时自动巡查和事件自动派单，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网。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以万科物业为例，其中啊，在全国3000多个小区部署智能服务器，可自动的识别电动车违停、老人摔倒、高空抛物等50多种异常的场景，5秒内发出预警并自动派单，物业人员平均2分钟内抵达现场，相比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超90%。客户服务方面，南都物业上线 AI 智能外呼系统，依托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了智能交互，可以精准的识别方言，实时的感知客户情绪，客户的回访效率提升10倍以上。能源管理方面，实现节能15%至30%。这个系统根据天气预报、楼层人流密度和设备的运行状态动态调整策略，高峰时段优先的保障核心区域的功能，低谷时段自动降低非必要区域的能耗。传统物业 IT 建设呢，存在着烟囱式的孤岛效应，万物云打造的零时系统能够统一处理视频流、能源流、地理信息流等5种数据流，自动的调配人力、设备与机器人，并通过即插即用式的终端设备为存量的摄像头赋予 AI 的能力，低成本实现了智能升级。 AI 呢，也正在从安防监控等孤立的场景走向设备的预测性维护、能源动态调优、租户服务自动分发的全链条融合。尽管 AI 在物业领域的应用落地成效显著，但这场行业重塑远未到收获季。标准与数据的卡脖子难题突出，即便是同类的摄像设备，不同厂商的接口标准并不一致。那开放程度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给规模化集成应用带来制约。存量设备协议的不统一导致了数据孤岛，场景高度碎片化使单一的算法难以普适，而且呢，人的转型往往更难。普通物业的从业人员面对新系统的时候，普遍存在着操作不熟练、应用意愿不足等问题。那么行业呢，也急需既懂楼宇机电又懂算法逻辑的复合型的运营人才。尽管如此，行业仍然保持着审时乐观。万物云相关负责人预测说，2027年到2028年将迎来 AI 加机器人替代传统作业的经济性的拐点。清洁机器人呢，它的成本每年都在往下走，普及会很快。 AI 将升级为办公楼宇管理的智能中枢，实现无感服务、主动预判需求、韧性运维、设施自判断自修复、生态协同，打通一站式的智慧办公服务生态。业内人士建议说，建立统一的物管数据接口标准与安全防范，鼓励科技企业、物业公司、设备厂商组建开发创新联盟，共同开发模块化低成本的 AI 解决方案，推动行业高效协同与规模化的落地。一组组数字、一个个案例背后呢，是物业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数字化转型的真实进程。当政策方向、技术能力与产业意愿在同一发展窗口期交汇，物业行业才能迎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换荡提速。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走开了。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

0: 货，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3: 笠
2: 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将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作为我们党的6大优秀特质之一。这一特质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贯通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科学阐明了我们党是其所是本是规定，鲜明昭示了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才能拥有坚如磐石的根基。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筑牢了100余年辉煌的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我们党的100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不懈奋斗史。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要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带领10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创造了2大奇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我们党深深根植人民的哲学依据，也是党100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立足现实，深深根植人民，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

0: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根本在于始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是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的关键所在。展望未来，深深根植人民，夯实了民族复兴的发展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目标，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做到问需于民，把仅仅依靠人民作为动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做到问计于民，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事实事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做到问效于民。知其所来，识其所事，明其所往。一个高度自觉的党，方能精准识别自身的优秀特质，并不断地将其发扬光大，方能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新征程上，只要深深根植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我们党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就能接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调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止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的竞赛。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货款，驰援受灾地区。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呢，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9日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

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立足终身教育发展定位，改善办学条件，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质效，统筹办好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更好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伊春开放大学工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会商研究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的路径和措施。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办好临堵百姓家门口的大学，聚焦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统筹推动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分析当前督查整改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整改重点任务，部分县区和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查整改的严肃性、紧迫性，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收尾心态，以严的基调抓实抓细后续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统计督查整改任务落实，对照整改台账逐项复盘，夯实基层统计根基，强化源头管控，确保所有问题全闭环消耗。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张道廷以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具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存留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5: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0: FM 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晚年遭际坎坷，故其词从创作风格上看，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多描写青少年时期生活，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或对爱情的追求和纯真，后期则主要是描写个人遭遇，抒发故国之思，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词善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细腻心情，语言风格明快自然，朴素清新，流转如珠，充分体现词音谐音律别是一家的创新主张。现存的两首《如梦令》，从表现手法上看，都侧重勾勒线条，写意传神，往往通过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达到概括表现主题的目的。从表现内容上看呢，也都是反映了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从醉酒、花美等自然界的变化中刻画主人公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和青春的朴素感情。但从用语、造句以及意境内的创造上去把握，我们也可以从这两首词中看出李清照创作的不同时期、不同特色和诗人不同的语言表现技巧。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一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里的雨疏风骤是指雨点稀疏，晚风极猛。浓睡不消残酒，意思是虽然睡了一夜，仍有余醉未消。浓睡是酣睡的意思，而残酒呢，是尚未消散的醉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极猛，沉沉的酣睡却不能把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侍女。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的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他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句的意思是，你可知

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是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之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起首两句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翌日晨起宿醒尚未消尽，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酒醉是因为惜花。这位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之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儿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表现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之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一个却字既表明侍女对女主人委屈的心事毫无察觉，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之后感到疑惑不解。他想，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应是表现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和判断，口吻极当，因为他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常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需更多理会的。它毕竟不能像它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他所以做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的是叶子，红代替的是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

0: 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是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零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然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发联想，那红瘦正是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正是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首《如梦令》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全词篇幅虽短，但含蓄蕴积，意味深长，以景衬景，委曲精工，轻灵新巧，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栩栩如生，以对话推动词意发展，跌宕起伏，极尽传神之妙，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

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陇江被无限放大。陇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防花促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饮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亦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叶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京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

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乘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乘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陵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陵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孕育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心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可怕。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

0: 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景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馆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

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

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止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的竞赛。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货款，驰援受灾地区。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00。

65件，其中呢，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9日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立足终身教育发展定位，改善办学条件，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质效，统筹办好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更好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伊春开放大学工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会商研究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的路径和措施。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办好临都百姓家门口的大学，聚焦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统筹推动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分析当前督查整改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整改重点任务，部分县区和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查整改的严肃性、紧迫性，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收尾心态，以严的基调抓实抓细后续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统计督查整改任务落实，对照整改台账逐项复盘，夯实基层统计。

根基，强化源头管控，确保所有问题全闭环消耗。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张道廷以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续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存留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6: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7月8号，星期四。

三，那下面时间呢？首先是和雨桐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东南风3到4级。

0: 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体重异常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脂肪肝，甚至与部分癌症的发生也有关联。随着体重管理年活动深入推进，如何科学减重，有效降低肥胖相关的慢性病风险，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目前国际通用而且最易获取的测量指标是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它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体重的是否合理。 BMI 等于体重公斤除以身高，以身高1.7米为例，体重70公斤为例， BMI 就等于70除以 1.72， 约等于 24.22。我国成年人 BMI 正常的范围是 18.5 到 23.9， 低于 18.5 为体重偏瘦，那 24到 27.9 为超重，也就是大于等于28为肥胖。除了 BMI 外，腰围也需要关注，它用于评估腹部脂肪蓄积的程度，判断是否为中心型肥胖。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即使 BMI 正常，也属于腹型肥胖，同样不健康。上述标准主要适用于普通的成年人、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不适用。专家建议减肥不仅要看体重、BMI 和腰围，还要结合自身代谢以及疾病的状况。如果 BMI 已经达到超重或者肥胖，腰围超标，就应该开始管理。短期内体重剧烈变化，也需要查明原因。如果超重同时伴有代谢的异常，并且出现严重打鼾、关节疼痛、乏力、嗜睡等症状，说明体重已经影响健康，必须干预。适合接受专业干预的人群主要有以下几类： BMI 或者腰围超标的超重肥胖者，合并代谢与慢性病的人群，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脂肪肝、高尿酸血症、睡眠呼吸暂停、多囊卵巢综合征等，需要医学管控。自行减重反复失败者，尤其是节食、运动、偏方等方法均尝试过，体重难降或者极易反弹，需要排查原因，定制方案。青少年、备孕、孕期、产后女性、更年期、老年人等特殊生理阶段人群，减重需要兼顾发育或者安全，适合专业指导。有心脑血管、肝肾、胃肠等基础病者不可自行减肥，需要医生全程监护，需要药物、手术减重及术后管理者。那专家表示，对于多次减重效果不佳的人，建议到专业体重管理门诊就诊，先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
2: 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真的
0: 明确肥胖的病因，包括是否存在代谢异常、激素紊乱、睡眠问题、饮食习惯误区或者运动不足等，并且针对病因治疗，随后由医生、营养师、运动师、心理师、健康管理师等共同制定个性化、医学化、长期化的综合方案。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基础代谢、日常活动量等指标，测算每日所需热量及三大营养素配比，合理搭配主食、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做到三餐规律、营养均衡、总能量合理，易于长期坚持。同时结合个人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可持续的运动方案，不盲目追求高强度或者是突击训练，循序渐进提升体能与基础代谢，避免运动损伤。 此外，同步调整作息规律，舒缓压力，纠正久坐、熬夜、暴饮暴食等不良的生活习惯。通过长期随访跟踪，动态调整方案，从饮食、运动、生活方式多维度系统干预，从根源解决减重难、易反弹的问题。

听众朋友，打开短视频平台，不少健身美妆博主推出了断碳戒糖的指南。戒主食断糖是快速掉秤、紧致肌肤、延缓衰老的秘诀。此类话题累计数十亿次的浏览量，并且配套推广代餐、抗糖丸、控糖补剂等产品，吸引大批年轻人跟风尝试。对此，专家表示，极端断碳戒糖看似短期见效，实则透支代谢，损伤器官，长期坚持只会得不偿失。在长春读大学的小李，为了减肥戒断全部主食和甜食，起初效果明显，不到一周体重就下降了3公斤，小李十分的欣喜，决定继续坚持。但是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不仅掉秤缓慢，还明显感到了贪睡、虚弱。戒糖一般指的是戒单糖和双糖等精制糖。精制糖进入人体后，可以迅速的引起血糖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将葡萄糖转化为脂肪。减少精制糖摄入，可以防止体重的升高。那么断碳往往只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这里的碳水化合物除了精制糖外，还包括主食中的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专家说，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的葡萄糖优先为机体功能，降低碳水化合物摄入后，机体缺少葡萄糖供能呢的时候，会利用糖原，糖原消耗殆尽后便分解脂肪，达到减重的作用。专家指出说，断碳戒糖虽然短期见效，但一旦长期执行，就会出现各种的身体问题。小李出现了一些身体反应，就典型的表现，人体的大脑主要利用葡萄糖功能，碳水摄入减少后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导致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等。长时间断碳戒糖还会造成肌肉大量的流失，而肌肉是基础代谢的核心载体，肌肉量持续下降将会导致基础代谢变慢，与减肥初衷背道而驰。那么今年64岁的赵先生有6年二型糖尿病史，长期口服降糖药，血糖控制平稳。退休后，他看到不少博主宣传戒碳水、零主食能够降糖减脂，还能够延缓衰老。加之邻居说不吃米饭可以彻底的控糖，便开启极端的断碳戒糖饮食。此后一个多月，赵先生一日三餐彻底摒弃任何主食，水果也几乎不摄入，每日仅以清炒蔬菜、水煮鸡蛋搭配少量的瘦肉果腹。初期监测发现餐后血糖有所下降，体重减轻6斤，但是没过多久他便出现了心慌、出冷汗、走路发飘、记忆力减退等表现，直到有一天在家突然眼前发黑，倒地昏迷，被家人送入医院。青少年孕期或者哺乳期的女性要

七碳水，每天至少摄入130克。而对于高强度运动人群或者老年人来说，碳水不足会引发肌肉流失、乏力、跌倒概率显著提升。此外，对于患有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甲状腺功能减退、肝肾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碳水骤降极易发生剧烈的血糖波动，造成心慌、手抖、晕厥、脑损伤、脏器损伤等危害，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真正要谨慎对待的糖，应该为添加糖，比如说白砂糖、果葡糖浆或游离糖，如蜂蜜、果汁中的糖等，不包括新鲜水果和牛奶中天然存在的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的糖添加糖应该不超过50克，如果能够将摄入量降到25克以下，会带来额外的健康益处。想要健康摄入糖与碳水，具体该怎么做呢？一是用粗粮复合碳水替代精致米面。专家建议说，可以将每餐的主食的1/3到1/2替换为糙米、燕麦、荞麦或杂豆类，不仅可以延缓葡萄糖的释放，为身体持续功能，同时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二是严格限制游离糖，合理保留内源糖。专家介绍说，糖、蜂蜜水、果汁等在液态或精制状态下的游离糖几乎不含营养素，而且能够被急速吸收，增加胰岛负担和内脏脂肪堆积的风险，应该少喝。而完整水果中的糖分被植物细胞壁包裹，同时伴有维生素 C 和多酚类的物质，这些成分能够减缓糖分吸收，并且发挥抗氧化作用。此外，还要警惕日常烹饪中红烧、糖醋菜肴中的隐形糖摄入。三是拒绝极端，回归可持续的膳食模式。专家建议说，不要采取极低碳水或生酮饮食作为常规减脂手段，应该维持碳水化合物功能比在50%到65%，并且确保每餐搭配足量蔬菜和优质蛋白。减脂的关键在于削减精制糖和高饱和脂肪的加工食品，少吃零食，增强运动，持之以恒，才是科学健康的减脂方式。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近日刚毕业的小李正在求职，刷手机的时候一条广告精准弹出，每天点点手机就能赚钱。他点进去后，按照客服指引扫描二维码进入福某小程序，收到一份刷单教程和一个练手用的支付宝二维码。教程信誓旦旦写着扫码付款

款不会真扣钱，可是小李扫码后128元却瞬间被转走。小李赶紧通过伏魔小程序质问对方，对方不慌不忙又发来一个二维码，让他扫码进入在线客服，客服态度出奇的好，还善意提醒小李注意一点。这一句话让小李心里涌上了一丝感动，彻底放下了戒备。随后客服让小李下载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退款。视频那头呢，客服耐心的指导说，小李征信有问题，退款前需要先办理数字人民币业务，刷一下征信，并且保证资金验证成功之后会连同退款一起原路返还，钱不会丢。小李开通后按照对方要求，通过数字人民币三次向指定的账户转账，以证明自己具备支付能力。这还没完，客服又让他在美团购买一张1000元电子卡，并且提供卡号和密码验证身份，随后又让他通过花呗扫码支付一笔近1000元机票款，用于修复征信。钱一笔接着一笔转出去，客服还拍着胸脯保证，当日24时前所有费用都会退回。可是过了当日24时，小李花出去的钱一笔也没有回来，客服也联系不上了。直到这时，小李才彻底醒悟，赶忙报警。公安静海分局独流派出所民警王学栋接警之后，迅速地梳理资金流向，盯住其中一笔机票支付，主动联系航空公司，反复沟通，最终为小李追回了970元的损失。小李向民警表达了诚挚的感谢。刷单返利诈骗一直是电信网络诈骗中的常见类型，这类诈骗利用人们求职或者兼职赚钱的心理，逐步诱导受害人进行大额转账。但是小李遇到的这种骗局比传统刷单返利诈骗更为直接，连小额返利都不给，刷单任务还没有开始，钱就已经被骗走了。其套路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是广撒网抛诱饵，诈骗分子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发布刷单兼职广告，以零成本、高佣金、时间自由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学生、宝妈等群体。受害人点击后被引导至各类的小程序、企业微信或者第三方通信工具，由客服一对一接手。诈骗分子还会在教程中故意写上钱不会真的转走的话术，让受害人放松警惕。钱被转走之后，受害人第一反应是找客服退款，这正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转折点。他们不仅不消失，反而主动出现，表现得耐心热情，通过层层跳转，从小程序到在线客服再到会议软件，让受害人产生正规流程的错觉。一旦进入视线连线，那么就开始实施了进一步的诱导。这是整个骗局中最具有诱惑性的一环，也就是知心化卸防，持续榨取。诈骗分子不再急于催促转账，而是扮演着知心朋友，通过关心、提醒等方式瓦解受害人的心理防线。一旦受害人彻底放下戒备，便以征信有问题、需要办理数字人民币、购买电子卡验证身份、购买机票、刷流水等各种理由要求转账，目的只有一个，不断的骗钱。还有就是开始收割、拉黑、消失。当受害人投入多笔资金后，诈骗分子还会以任务未完成、再转一笔才能一起退款等借口继续诱导转账。受害人因为舍不得前期投入，往往越陷越深，最终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

0: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圈友发来的留言。这位圈友听说啊，有一些豆类呢可以替代主食吃，比如说像嫩蚕豆、鲜豌豆、嫩毛豆一类啊，都可以用作主食。说因为这些豆类啊，不仅水分十足，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豆类做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咱们又该怎么科学食用呢？好，我们今天就一块儿去探究一下。
2: 提起主食，您会想到什么？米饭、面条、馒头。但就刚刚圈友提到的豆类能替代主食的问题，网络上还真有一些说法。您瞧，这是什么？您没看错，这是豌豆。这豌豆一般不都是炒着吃的吗？可网络上却说，豌豆由于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比较高，可以用来当主食吃。您再看这个，一般咱们当零食吃的蚕豆。

0: 据说也能当主食吃。还有这个毛豆，毛豆配花生，这可是夏季最常吃的了。可这毛豆当真也能代替主食？咱们都知道，一日三餐缺了各种主食可不行。咱们常吃的白面、馒头等主食，富含丰富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是可以给人体补充能量的食物。那么豆类作为主食，真的更营养吗？这是一碗用豆类做的饭，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这碗大米饭的20倍左右，B 族维生素是这碗大米饭的15倍左右。那么这碗营养价值高的饭究竟是用什么做的呢？别着急，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豆类家族中究竟哪些能当主食吃呢？
1: 根据它的形态呢，我们将它分成干豆和鲜豆。鲜豆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比如说毛豆啊，这个豆角啊，四季豆啊，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花毛一体里面的毛豆，它就是鲜豆。这一类豆呢，我们通常是把它作为蔬菜来食用的。还有一大类呢是干豆，这个干豆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豆它自身的一些成分我们把它又分成了大豆类和杂豆类。大豆类呢通常包括我们的青豆、黄豆、黑豆，另一类呢是我们的杂豆。杂豆呢其实包括的我们经常常见的红豆、绿豆、蚕豆、豌豆、鹰嘴豆这一大类我们都管它叫做杂豆。
0: 那么杂豆究竟有什么营养特点，能不能代替主食呢？
1: 杂豆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它这个呢煮起来沙沙的、面面的，我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主食里面做推荐，是基于杂豆类的食物它本身有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特性。我们说比较高的一个膳食纤维，当然了它主要提供的是碳水化合物，同时呢它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一些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且它还具有一些赖氨酸，这些必需氨基酸，这些在我们现在的主食里面其实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其实是将杂豆和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主食大米啊、小麦、面条啊互补着、混合着来吃。
0: 专家指出，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可以代替部分主食的。毛豆属于大豆类，并不建议当主食吃，但它有豆类蔬菜的营养价值。生毛豆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价值还是比较丰富的。蚕豆、豌豆属于杂豆，相比于大豆，它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所以比较适合替代部分主食。那么用杂豆替代主食究竟好在哪儿呢？专家以大米饭为例进行了营养物质对比。
1: 首先我们的碳水呢都是差不多60左右，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和大米相比，大米的碳水可能会高一点，70几，但是呢我们有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比如说像鹰嘴豆，比如说像豌豆，它每100克就有11克、12克左右，那差不多吃100克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一半量的，就是25克左右的膳食纤维的一半了。而且呢我们还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尤其是豌豆，那这个差不多可以满足我们其实一天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的需要量了。那我们看大米里面，其实通过现在加工的这些精白大米就是我们的标准值里面，这一类 B 族的维生素的值已经比较低了。还有就是一些丰富的这些钙、钾、镁呀，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拿豌豆来举个例子吧。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成人每天差不多是要2000毫克的钾的话，实际上吃100克的豌豆，如果是做成杂粮饭的话，差不多就可以满足我们1/3的钾、1/3的镁，这一点是其他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呀、小麦呀，所不能够比美的。
0: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把杂豆作为主食吃，对咱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其实我们的豆，尤其是杂豆类的膳食纤维值是相当可观的，而这些膳食纤维其实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其实对于体内比如说一些血脂比较高的，它实际上它是可以络合我们的这个胆酸，可以起到这个阻滞这个胆酸这个在胆固醇合成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定的辅助降低血脂的作用的。 还有就是我们说在这里面有丰富的钾呀、镁呀、钙呀这些必需的维生素，这也是我们身体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所必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丰富的来源。豆类食物里面有丰富的低聚糖以及膳食纤维这些成分，它也非常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肠道功能。
0: 然而说到这儿，问题又来了。征集中有圈友提出，吃了豆子肚子会胀气，这是怎么回事？
1: 其实这个里边它的原因在于，一个我们也知道刚才介绍了，豆子里面有很多的低聚糖、膳食纤维这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它本身在我们的胃肠道里呢是不消化的，所以呢它就会在我们的肠道里面会有一些这种被肠道菌群代谢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
0: 专家告诉我们，吃豆类食物将豆子充分浸泡6到8小时，可以减少豆子里的酶抑制剂，也就可以缓解吃豆子胀气的情况。此外，关于用豆类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提醒
1: 啊，对于一些有高脂血症、糖尿病这样子一些代谢相关的慢病基础的一些人群，在主食里面啊，用杂粮饭来替代部分主食，这是非常可取的。当然，如果说对于杂粮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选择第一个杂粮和杂豆的比例高一点，选择比如说少一点的江米啊、糯米啊这一些啊，相对来讲啊，可能黏一些的这种啊主食来熬粥。
2: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3: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4: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2: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3: 谢谢你。
4: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5: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6: 从一句话，
5: 从一句话，
6: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开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定下来一杯往你睡，那是我 fantasy， 但却没有给机会，最后留我一人在卧室里偷偷流泪。嘿、hey, ，你有听到我的心正在下雨吗？我还在苦苦的等待着你回答。不过外面的天气已经转冷了，别再拼命的坚持，请快点。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说，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带着他的仆从朱成禄两个人呢，是连夜赶回了县衙。为什么连夜赶回来呀？第一，这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成王这一次是微服私访啊，他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尤其是不能让李珀的人呢发现自己跟于谦的关系。哎，那么再者呢，成王也非常的着急呀。这一次在李珀的府中可以说是明察暗访，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与此同时成王的心情也很复杂。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那个小侍女灵儿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而且成王一共就给于谦传回来一个消息，

0: 还是这灵儿告诉他的，说是李破的后府当中呢，就是豢养黑虎。结果于谦到那儿扑了个空，闹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成王啊，觉得心绪烦乱，他觉得有必要啊，跟于谦把最近的事情好好说一说，听听于谦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呢，成王也想看一看于谦这一边有什么样的进展，所以他连夜之间带着朱成禄啊，就赶回了县衙。没想到一到这个县衙，发现于谦他们根本就没睡，大伙儿啊聚在一起，正在这儿讨论事情。讨论什么事儿啊？嘿，一看甭管是于谦还是李成、刘安，这脸色都不好看。刘安说：“我的程少爷耶，您呐真是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呀差点遇了刺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头天晚上于谦又跟沈伯清对了对话。这沈伯清不是跟于谦交代了一个事实吗？说是李破当年在报案的时候啊，曾经向沈伯清行贿500两银子。这个事情已经报告给于谦了。但是于谦呢不甘心，他还想从沈伯清的嘴里边得到更多的消息。只不过呀，这沈伯清只承认了这一点之后，牙关紧闭，哎，这嘴呀就像用拉锁给拉上来似的。甭管你于谦多么的软硬兼施，沈伯清是一语皆无。那意思，于谦，你要是不承诺一点给我的好处，或者说以后这事情怎么办？哎，我是官复原职啊，还是戴罪立功啊，还是怎么办？哎，你想知道更多的事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沈伯清啊耍差老冒肉了。于谦一看呐，算了，从他这儿眼下是得不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于谦呢就回到自己的房中。他从沈伯清这个屋出来往自己屋中走，这不得过一个院子吗？就在这个院落当中啊，出事儿了。
1: 如此看来，此地黑虎下界纯属谣传，沈伯清是借谣传结案，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哎，这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吗？啊，哎，
2: 萧总，看剑！
1: 哎，这个壮士，切莫误会，我乃粮食巡抚于谦。
2: 于谦，那就对了，我要杀的就是你！来，
3: 大人小心，闪退一旁。

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啊，大半夜的从房上跳下来，奔着于谦就行刺。多亏李成是暗中保护。其实这么些日子以来，李成跟着于谦呢，心里边也是非常的焦急。他心说，我们于大人，你别看位高权重，哎，可是啊，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你到了这地面上查这个查那个，保不齐你就得罪了哪位。哎，表面上他惹不起你啊，弄不好暗地里啊他就要伤人。所以李成夹着一万分的小心，果然今天让李成给碰上。对面来的这个贼身材不高，哎，这个头啊没有于谦高，比李成正是矮着一点，也就到李成肩膀这个位置吧。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光头，没戴着帽子，挽了个发卷在脑袋上扎了个揪，另外呢脸上戴着轻纱遮挡着自己的面容，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别看是黑色的夜行衣，能够从这个轮廓当中

0: 感觉到此人身材健壮，身上都是棱子肉啊。别看个头不高，体重很大，但是身手非常的灵活矫健。这位手里啊拿着一把短刀，也不知道从哪儿就转过来，奔着于谦把刀一晃就砍过来了。要说于谦虽然不会武艺，但是平常啊也是上坡下岭啊老在民间走，所以这个身体还是很轻便很灵活的。再者说出门在外，于谦多多少少也夹着小心呢，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工作呀非常的危险，所以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呢，于谦也不能说是特别慌乱，但是也把他吓了一跳，一看有个黑影奔自己来了，手中什么玩意儿，借着月光的亮色哗啦啦在眼前这么一晃，于谦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把兵刃，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呀，对面这贼呀一刀就砍到于谦身旁的柱子上，啊嗒的一下，这一下可够使劲的呀，这一刀就把身旁的柱子给劈下了一块。哎，就在这么个功夫，李成从后边就赶到了。李成一看不好，他大叫了一声，把于谦让到自己的身后，一伸手抽出自己的宝刃金丝燕尾刀啊，抽刀在手，李成是跨步向前，把刀一挥，是直取刺客的面门。这刺客是真没想到，这么晚了，于谦的贴身保镖啊，能够来得这么快，所以情急之下，他用自己的这把短刀往上一挡，啊，苍啷！虽然啊挡了一下，李成的刀锋呢倒是没能伤着自己，但是李成这把宝刀吹毛利刃，就挡了这么一下。这回好，这刺客这短刀更短了，怎么着就剩一刀把了？嗨，那还打个什么劲？这刺客一看不好，把这刀把冲着李成就扔过来了。啊，招法宝，这是情急之下使了个诈呀，他喊了一声招法宝啊，把李成一吓一跳，以为这小子真带着什么暗器，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又护了一下于谦，就借这么个功夫，这个刺客翻身就上了墙了。要按理说呀，这刺客的身手可是够快的，不过该着这小子倒霉，他这脚啊刚落到这房檐上，恰巧呢他落这地方呢有两块瓦片啊不太结实，所以他猛然间往上这么一跳啊，这瓦片一窜到他一滑，特啪又摔下来，从房上摔下来之后没站稳，把脚脖子给扭了，嘿，你是个倒霉劲儿的。李成借此机会翻身上前呢，用长刀压住此人的脖颈，别动，再动我刀往前进一寸就性命难保。这个刺客再也不敢动了。正这么个功夫，景福田呢带着这县衙上上下下的人都出来了，三班衙役赶紧过来把这个刺客绳捆锁绑就给压下去了。这还了得吗？两省巡抚在广陵县衙差点遇险呐！哎呀，景福田跪在于谦的面前是磕头称罪，
1: 于大人呐，下官死罪呀！哎呀呀呀，你说这怎么话说的，这是哪家的狂徒居然敢行刺大人？哎呀，都是下官平常督察不力给大人带来如此的危险，这哎呀呀呀，下官死罪，下官死罪呀。
0: 说着话景福田呢直抽自己的嘴巴子。于谦一看行了，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事出突然，这样吧，先把犯人压下去，回头啊咱们好好的审问审问，看看这个人究竟是谁。好吧，景福田让县衙的人都下去了，那么李成呢此时间又上了房，左右查看一番，看看是不是就一个人行刺啊，后边还有没有

坠着的？有没有别人呢？仔细看了一会儿啊，发现没有旁人，这才放下心来。跟于谦回到屋中，哎，这么一折腾，刘安也起来了，几个人正在这儿议论这个事儿呢，哎，成王回来了。你看看，正是赶上这么个时候。成王回来一问清这来龙去脉呀，哎呀，成王心说好险呐，哈哈哈，廷义呀，看来我们这一趟啊，真是动了某些人的根基了，要不然为什么有人要行刺呢？这样吧，廷义，我把我的事情啊简单跟你说一说，然后你呢赶紧审问这个刺客。成王啊就把自己这些天来在李破府上的所见所闻都跟于谦说了，那么于谦呢也做到心中有数。这个当中啊有两件事情非常可疑。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个灵儿他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跟李破呀哎待了这么一夜之后呢，灵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那灵儿为什么又跟成王禀报说在李破的后府当中有黑虎出现，他没有必要来骗成王啊，这个事情啊感觉到很蹊跷。另外一点可以确认，李破这小子呀说谎了。哎，之前咱不是说了吗，成王从灵儿的口中得知就在李破的姐姐李氏失踪的前一天呢，那么李破呢还跟他的姐姐见过面，这个事情李破可没有向当官来禀告。李破说的是他姐姐失踪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李破呢才怀疑是自己的姐夫哎是谋杀妻子，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出入。于谦把这两件事情记在心里了，那这个事儿呢稍后再论，先得审问一下这个刺客。得了，今晚上这觉也甭睡了。于谦呢让朱成禄服侍成王休息，他在李成刘安的陪同之下就在这个县衙呀就升了堂了。带犯人，把这刺客带到堂中。一看这小子呀五花大绑，此刻那个青纱的面罩早已经给摘下了，跪在地上低着头一语皆无。于谦轻轻的一拍惊堂木，啪，此刻抬起头来，这位啊就跟没听见一样。旁边的李成大喝一声，哎，你小子是不是个英雄好汉，刚才你那劲头哪儿去了啊，你有本事行刺我们大人，没有本事跟我们大人对话吗？一听这话呀，这刺客把头抬起来了。于谦一看此人呢脑袋不小啊，黑参参的面皮，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耙鼻子，大嘴叉。你要一看这个人的面相啊，于谦感觉到此人不像什么做横事的非法之徒啊，看起来就像一个朴实的忠厚的这么一个农民。哼，于谦心说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于谦就问，此刻姓字名谁，家住何处，因何行刺本官，还不速速招来。这刺客呀又把脑袋低下了，是一句话也不说。李成一看这个气呀，嘿，哎呀，你这是枉为八尺的男儿啊，怎么不说话呀，这个费劲呢、啊、于谦摆了摆手示意李成啊不要着急。于谦笑了笑，此刻我与你素昧平生，你我并不认识啊，想必我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啊，今日你已经被俘，那就不必多说了，今后的命运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啊！如果你能够将你背后指使之人全盘托出讲在当场，那么本官呢

0: 见你是受他人唆使，可以放你一命，你看如何呀？这刺客呀冷笑了一声，哼，于谦，没有人主使我，我就是要杀你。今天我被你逮着了，我只愿自己倒霉。哎，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打不过你身旁的那个小子。再有啊，他妈这房也跟我闹别扭，本来我都能跑了，我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滑摔下来，被你给逮住了。那就别说别的了，我呀只求一死，你什么别问了，赶紧动手吧。你不是国家大员吗？我来行刺你，我就是死罪啊。什么别说了，赶紧动手，给小爷我来个痛快。于谦一看这位挺横啊，啊哈哈！我说刺客，你只求一死，这又是何苦呢？嗯，我于谦自是为官清廉，不曾与人结下什么冤仇啊。今天你说你就要杀我，这不符合常理呀、啊，是不是？你的短处握在某人的手中，你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觉着呀，你还是应该开诚布公，把事情讲在当面，咱们说开了啊，没有本官解决不了的事情，你看怎么样啊？这小黑胖子一句话不说了，低着头，那意思我就引颈受戮等死呢。正在这么个功夫啊，旁边出来一位，谁呀？那景福田呢？哎呀，这景大人今儿晚上可吓坏了，本来睡得正香呢，手下人告诉他，快起来吧大人，可了不得了，听说有刺客来行刺于谦于大人，可把景福田吓坏了。两省的巡抚那么大官，在自己的府衙当中要是遇了刺，别说自己的政治生命啊，这条小命估计都够呛了。所以景福田一方面跟于谦请罪，另一方面呢，把自己手底下人都派出去了，怎么着，把这县衙围着个里三层外三层，好好的得保护于大人的安全。然后他自己呢跟头把似的又来到了一个大堂上，知道了于谦要夜审刺客呀。他一看这刺客呀也不说话呀，不配合呀，不招供啊。于是景福田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刺客的身边，把手扬起来，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黑胖子呀，别看皮糙肉厚，景福田这俩嘴巴扇的呀也直扑了脑袋。景福田呢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也不管在位子当中坐的于谦了，他对着这个刺客是破口大骂，好小子，你说不说实话、嗯、你知道你行刺的是什么人？那是两省的巡抚。好他妈小子，你不是给我上眼药吗？啊，我身为一县之长，我哪儿对不起你了？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啊！你说你哪儿来的胆子来行刺我们于大人？真要是我们于大人有三长两短，我没说出来那意思，我景福田招谁惹谁了？我不也真的倒霉吗？好他妈小子，你说不说？说不说？景福田是左右开弓，拳脚相加。于谦一看这还行啊，赶紧拦阻：“景大人，景大人，打两下得了。我看此人心如死灰，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呐。你再这么打下去，把人打坏了，他也不能说出自己是谁呀、啊！啊！”景福田气急败坏啊。于大人，您甭管我，我跟你说，就这号人呢，哈哈，咱不给他点厉害尝尝啊，他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有道是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小子说不说？你小子不说你是谁，今儿我可有的是手段。来呀，给我大刑伺候，我要让你这刺客尝一尝本官的厉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 赵亮、刘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旭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甜甜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人穿衣不要太过宽松。老人如何穿出时尚？业内专家指出，通过打扮改变外表，可增加老年人自信，有助于退休后的社交。而且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恰当打扮，心情也会更开朗。那么老人具体该如何打扮呢？上了年纪之后，为了追求舒适，很多老人盲目要求宽松肥大。很多老人爱穿肥裤子，但会凸显下身较为肥胖，看起来个子更为矮小。选择中腰稍微贴身的裤子，则会显得更有精神。如果想追求舒适，可以从服装材料上入手。尼龙的衣服无论款式宽松与否，都会感到箍在身上，而且尼龙比例越多，衣服越箍身。纯棉的衣服则不同，即便是修身款，也会感觉舒适，活动自如。专家指出，如果不选择纯棉，可以选择混棉、丝棉质料的衣物，棉质比例达40%以上的衣物较好。老人如果想穿得醒目，不一定全身都穿着非常亮的色彩，最为适宜的搭配是素。

老人运动需要注意五大事项。老人在选择运动方式时，要结合自身特点、健康状况、锻炼的目的等，具体注意以下几点。老年人在健身运动前，最好要做好全面的身体检查，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以及各脏器的功能水平，为合理选择运动项目和适宜的运动量提供依据。老人适宜选择全身性运动，避免某一肢体或是器官负荷过重，尽量避免过分用力动作，还应避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的动作，如突然前倾、低头朝下、弯腰动作过猛等。运动前做好充分的准备，通过充分准备活动调动神经兴奋性，增加协调性，防止骨折和肌肉拉伤等运动性损伤现象，通过及时充分的整理活动加速机体疲劳的恢复。要劳逸结合，运动与休息要安排适当，根据身体反应、外界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运动期间

要遵守正常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锻炼期间的饮食和营养。饮食以易消化、含充足的蛋白质及维生素和低脂肪为主。

老人热衷理财，但要稳妥。现在老人退休后每个月有不菲的退休金，而对于未来的担忧使得老人也热衷于理财了，但是老人理财要稳妥，安全性与流动性是关键。步入老年后，收入减少，支出却在增加，尤其健康医疗费用方面，必须要保证稳定的流动资金。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新观念，不能让储蓄处于退休状态，选择适合的理财方式，让闲置资金有所升值。老年投资不宜做风险大的投资，毕竟资金的大幅增减影响的不仅是收益，还对身体健康不利。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变化较大，医疗保健等方面需要大量的现金，在理财时应充分考虑到资金流动性。对此，银行稳定收益理财产品、国债、货币基金等是老年人选择的理财对象。

在保证本金安全情况下获得高点的收益。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在选择投资组合的比例上可考虑储蓄与国债的比例，其他部分投资选择分布于企业债券、基金、股票、收藏等方面。

如何爱护自己的关节？确切地说，骨关节炎是关节本身不可逆的一种蜕变，最常见的是膝关节的关节炎，它的发病率与年龄关系密切，65岁以上有大于70%的发病率。骨关节病是一种最常见而且花费巨大的疾病，不仅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治疗和检测的花费甚大。适量的运动是减轻关节疼痛的有效方法，患者可选择活动量小的温和运动，如散步、原地活动腰、髋或四肢等，使全身关节得到活动。这里推荐一种简单有效的关节锻炼方法，平卧于床上，两下肢伸直，分别做两膝关节的弯曲伸直运动，类似床上的踢腿运动，每次30至50下。不少骨关节炎患者害怕疼痛，担心运动加重病情而极少。

运动，这很容易加速病情的发展。因为缺乏运动不仅会加重肌肉和关节的僵硬感，还会加速关节的退化，使病情恶化。但过度的运动同样是不对的，我们不提倡老人刻意去爬山登楼梯，这会加剧关节的蜕变。许多来门诊的病人诉膝关节疼痛、水肿，追问病史，前两天爬山太累。要知道，爱护关节的意义就是合理使用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点火！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敌口捂住，失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张张惠妹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Bad Boy》，这是张惠妹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由张雨生、涂慧源担任制作人。1996年12月，张惠妹在张雨生的制作下发行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姐妹》，该专辑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之后，张雨生便顺势为张惠妹制作了音乐专辑《Bad Boy》。在制作上，张雨生选择了延续音乐专辑《姐妹》当中的嗨歌加情歌的模式。专辑同名主打歌《Bad Boy》融入了西班牙 Flamenco 的节奏，野性又张扬，歌词直白洒脱，唱出女性面对感情的独立态度。《Bad Boy》，《Bad Boy》，让我对你说拜拜，成为时代金句。

专辑中的歌曲《一想到你》啊，也是由张雨生包办词曲的创作，带有轻快 R&B 色彩，旋律活泼灵动，充满原始生命力。歌曲前奏一响就自带愉悦感，间奏的键盘与吉他 solo 悦耳，还邀请了张惠妹表妹参与和声，增添温暖层次感。

专辑中的歌曲《哭不出来》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钟兴民编曲，马玉芬制作，经典的内饰情歌，大开大合的旋律搭配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音乐跨度极大，副歌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的高音嘶吼成为华语情歌的标志性段落，后续被周杰伦、陶喆等多位歌手翻唱。

张录音室专辑，陶喆放下概念及乐风的限制，从歌曲本身出发，为每一首歌曲都找到了最合适的配器以及诠释方式。对于他来说，再见你好吗 Hello Goodbye， 它不仅是字面上的意涵，也希望通过音乐来沟通这样的想法。作曲方面，陶喆也改变了以往独立创作的习惯，尝试跟关诗敏、蔡健雅等好友一起合作，激荡出了许多有别于以往的音乐火花。来听他和关诗敏合作的这首《好好说再见》。

真爱等一下由葛大为作词，陶喆与蔡健雅共同作曲并合唱，两位音乐好友即兴创作，是对都市单身男女情感状态的调侃与自嘲。陶喆的 R&B 唱腔与蔡健雅的慵懒声线碰撞，默契十足。

张专辑里也有陶喆独立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勿忘我》。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一个传说，中古世纪传说中有一位武士骑士爱上了公主，武士骑士身穿厚重的盔甲，只为讨公主欢心，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只为亲手摘下勿忘花送给公主。武士骑士来到河边去摘花的时候，不慎跌入河中淹死，因此勿忘花的由来就这样流传到了现在。陶喆以这个故事背景为素材，创作了《勿忘我》这首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然影棚崇武古城。

0: 崇武古城是一座海疆要塞，是我国万里海疆中现存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巨大古城。崇武古城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突入海边的部分，是明朝初年为了抵御倭寇而建的石城。此外，崇武古城不仅有着高大的古城墙，还有着风景优美的海滩风光，素有天然影棚、南方北戴河之称。崇武古城最具特色的地方莫过于石头、惠安女和海岸。漫步古城可以看到巍峨雄浑的古城建筑，技艺精湛的石雕，还有那风情万种的惠安女子。此外，还有奇幻迷人的壮观海景和异彩纷呈的民间习俗。这些数不尽的美景充分展示了崇武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崇武就是崇尚武备的意思，军事作用是古城建造的目的与标准。对于崇武古城来说，石头是古城的灵魂。整个古城雄伟的城墙全部由白色坚硬的岩石精心垒砌而成。置身古城，石砌台阶一级一级缓缓向上，花岗岩构筑的古城墙巍峨雄壮，不愧为军事古城。站在城墙边上俯瞰这个因建筑工艺被称为古代系统工程的案例的海岸古城，在几百年的沧桑历史中，这里多次发生战火，就是凭借高大坚固的石城才有了古城的安定和安稳。
1: 崇武有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全是由未经雕饰的花岗岩垒砌而成。这座古城地处崇武半岛南端，从高空俯瞰，它的形状像一只贝壳。据说这些垒墙的花岗岩新建时都是白色的，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大多已经变成了灰黄色，这也使整个城墙看起来更加古朴粗犷、沧桑厚重。这是一座卫城，曾经是城市防卫要塞，在这东海之滨修筑这样一座城堡是为了防御谁呢？查阅史料后得知，从13世纪开始，一些日本海盗开始进犯中国和朝鲜沿海，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些人被称为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在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修筑了一道与北疆长城相互呼应的东南海疆万里长城。它由60多座卫城城堡组成，仅福建省就有5座卫城。当时兴建海防的军事工程专家根据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在泉州惠安附近修建了一些城池据点。崇武因其地处险隘，瀚海江而控东宁，成为一方要塞边关。历经600多年烽烟战火，崇武古城依旧完好的雄踞在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
0: 登上斑驳的古城墙，有些脱落的古墙散发着沧桑久远的气息，让人感受到昔日这里的金戈铁马。古城中城墙加上地基高有12米，宽4米，全部长度为2500多米。宽阔的城墙上面能够跑马。

0: 每一个拐角处都设有观堤台，加上四方各有一处厚厚的城门，构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防御体系。如今城墙斑驳，虽然已丧失了昔日的功能，但是却成为崇武的标志。古城墙南侧的中华石雕工艺博览园是一处荟萃石雕精品的主题公园，园内收藏的石雕风格多样，类型丰富，其中以惠安当地风格为主的雕塑为最多，有着中华一绝的美称。这些雕塑都是不同艺术家单独或合作完成，石雕造型各异，有的巨大无比，有的小巧精致，造型生动，活灵活现，让人目不暇接，络绎不绝的游人漫步其中，看着这些石雕不禁感叹，崇武古城不愧为中国石雕之乡。
1: 在崇武海滨，邱老师对散落在各处的石雕进行了考察。
2: 这个岩石我们叫它叫铁镁质的岩石，因为它铁和镁的含量比较高，所以颜色比较深，是一种绿色的，一般都是这种灰砾岩、灰长岩，它灰石的含量很高，一种矿物，就是铁镁矿物很高。
1: 纵观所有石雕，虽然石材的颜色有很多种，但仍然是以这种灰白色的雕刻为主，数量也最多。邱老师从海边这些岩雕的切割痕迹，并结合原始人类行为习惯等方面综合分析之后认为，这些粗犷古朴的石雕并不是人类早期活动留下的痕迹，它们应该是近代的石雕艺人或者艺术家所为。出奇之处在于，这些雕刻大多是以原始的自然形态顺势而为，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却多了简朴传神之意，这正是这些雕刻的价值所在。
0: 城中小巷众多，常常能遇到头戴黄色玲珑斗笠的女子，她们身穿蓝色斜襟衫，露出肚脐的腰间配着银腰链，下面宽大飘逸的低腰黑裤灵动又活泼，正是这种别具一格，俗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服饰，为惠安的女性增添了更多娇美，也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风光增添了几分别样的魅力。
1: 大约在2000多年前，福建东南沿海生活着一些闽越人，他们是越国灭亡后南下的越人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后繁衍的后代。惠安女就是从闽越人演化而来，惠安女独特的服饰是基于实际生活劳动之需，并随着时代和审美趣味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黄斗笠、花头巾、小蓝褂以及精巧的头饰，坐在岩石上的惠安女就像海天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原来因为惠安临海，自古以来居住在此的人们都是以捕鱼为主要的生活方式，通常家里的男人出海捕鱼，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于是家里的活不分轻重都落到了女人的肩上。在长期的劳作中，他们的服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3: 像我们包了这个头巾嘛，头巾在海边劳动的时候它可以挡风挡雨，然后防风沙呀，还有我们这个衣服做得比较短，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对，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劳动。你看经常在海水里面要下海，在弯腰在做渔业的时候经常要这样下海弯腰，所以衣服做得比较短，它你在弯腰在海水里面它就不容易浸湿在海水里面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裤子，裤子为什么这么宽松，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嘛，就是也是因为你海边劳动的原因，要在海里面啊，在水里面干活，所以我们做得比较宽松，也就比较方便卷起来卷到大腿上，这样你在下到海水里面裤子也不容易浸湿。

0: 贤惠勤劳的惠安女就这样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一些非常繁重，通常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被惠安女勇敢地承担起来。这样的传统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现在。
1: 站在城墙上，被誉为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之一的崇武海岸映入眼帘。举目远眺，远处海面水波漾漾，渔船点点，正是沧明万里平如掌，蓬岛相携驾鹤游。崇武海岸连接着南方北戴河、半月湾、西沙银蛇、西沙湾、八闽第一金滩、青山湾等顶级度假胜地，备受游人青睐。

昏也算是云尘，模样不必王昭君，也分分难人。我年纪不小没出门，面子都丢尽，姐妹们说我太笨，总让我相亲。我自己比谁都郁闷，没人懂我的心。我不求他有多英俊，只要本本分分。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成语“当仁不让”的原意是指以人为任，无所谦让，后指遇到应该做的事就积极主动去做，不推让。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卫灵公》。接下来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副教授为我们讲述《论语》成语故事之“当仁不让”。
2: 《论语》这本书虽然记载的都是孔子和弟子的一些对话，但在字里行间，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弟子们对孔子的尊敬和崇拜之情。比如有一次，一位叫叔孙武叔的人诽谤孔子，弟子子贡对他说：“我的老师孔子是诽谤不了的，其他人的贤良像丘陵一样，还有超越的可能，我的老师像太阳和月亮，是人没有办法超越的。”虽然有人可以说，既然我超越不了他，那我干脆不要太阳和月亮了，但这只能使他自己陷于黑暗之中，对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影响呢？子贡是孔门语言艺术方面的高材生，所以他用了比喻和对比的手法，非常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孔子出类拔萃的优秀，以及学生对老师赤诚的维护和崇拜之情。但是孔子却并没有因此而神化自己，他更希望弟子们把人作为道，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在《论语·卫灵公》中，他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成语“当仁不让”。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遇到能够践行仁德的机会，即使面对老师也不必谦让。这说明孔子将仁德视为最高准则，在这一准则之下，没有师生之别，人人平等。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只不过亚里士多德以真理为最高准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东西方思想中的最高准则是不一样的。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燕山公罗成闻听秦用放走了苏定方，是勃然大怒啊！罗成现在恨透苏定方了，你这个卑鄙小人呐，吃人家西流山上的饭，反倒是为着自己利益着想，要投降幽州，反卖西流山。那你投降就投降呗，为何还伤我的弟兄啊？无非是在我面前显你的能耐呀、啊，结果我不允许，你又早已设下圈套，让我差一点死在金针泥毒针之下呀。苏定方啊，你太能算计了，像你这种人呐，留在世上迟早是个祸害呀、啊。所以罗成啊，对什么漫天王王旭拔，对立山飞魏雕儿，对这些人呢，他倒没有那么恨，一心想拿住苏定方啊。现在一听秦用说苏定方被他给放了，那罗成能不生气吗？用手点指秦用，暴跳如雷呀、啊！秦用啊，你身为主帅，放走敌人主帅，你该当何罪？你这是触犯军法的，你明白不明白？秦用啊，把脑袋往下一低，一语不吭啊，知道自己犯罪了，心说啊，表叔啊，你爱怎么惩罚怎么惩罚吧，反正我师兄我不能杀呀。罗成这个气呀，秦用啊，你在这不吭声，你以为我就会饶过你了？我要以军法处置。罗成一说这话呀，张公瑾看看史丹奈，这些人都知道罗成脾气，罗成啊，你不劝还好，越劝他这脾气越大呀。最后大家伙把眼光全落在圣手白猿侯君集身上了，心说话，你是他十八哥呀，另外呢，你有个客卿啊，你不属于幽州序列呀，你赶紧求求情吧。圣手白猿侯君集也明白呀，赶紧走过来了，老兄弟，你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别气坏你的身子。另外秦用这孩子呀也中了毒了，刚刚给他解了毒啊，他也不能动气，万一动了气，毒气攻心，他再有个三长两短，死在我面前，你说说我怎么回去见二哥交代呢？这侯君集也会说话着呢，说这秦用如果在我面前死，我没办法跟二哥秦琼交代，那言外之意，如果死在你面前，你怎么给我二哥交代呢？这罗成这个时候啊才注意到侯君集。罗成一看，哎呀，你是怎么着，老兄弟，连你十八哥我都不认识了吗？我是侯君集呀。哎呦，可把罗成高兴坏了呀，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碰到十八哥侯君集了。贾柳楼46友结义，那不是说罗成对谁都

印象的，一个人太多了，二一个时间太短了，在一起也就是一两天的功夫，再者呢，当时喝的也差不离了，这很多人印象就淡忘了。真格的拉到罗成近前呢，如果不提名不提姓不提在什么地方见过，有些罗成真的想不起来，但是对其中几位罗成印象深刻呀。一个单雄信，那不用说了，罗成本来对他印象就特别深刻，表哥秦琼在这幽州没少在自己耳边提到单雄信，后来一见面就记住了，两个人又闹了误会，又打了一架，不打不相识，对单雄信印象深刻，对老三徐茂公印象也非常深刻。这位老道啊，足智多谋，说出话来啊，确实是有见地的。第三个对程咬金，程四哥，哎呦，太好玩了，还结过自己。可惜呀，最后程四哥落入监狱当中，我没能够去救他，真是可惜。那再往后印象最深刻的，就这位小猴侯君集呀，那真是妙手神偷啊，不但偷了我了，还偷了单雄信了，还把大家伙都偷了，后来呢人前现役，这轻功占着一绝呀，长相还有特点呢，那真跟活猴似的。所以今天一见侯君集，虽然开始一眼没认出来，但仔细一瞅，哎呦，这罗成认出来了，赶紧过来呀，哎呀，这不是十八哥吗？啊，老兄弟，是我。哎呀，罗成赶紧一撩袍，扑通就给侯君集跪下了。十八哥在上，老兄弟罗成给十八哥磕头了。这就是罗成啊，他一旦把你认为是自己人，那对你亲得了不得呀。不是说罗成天天的心高气傲，心高气傲跟他们结拜什么呀，既然一个头磕在地上了，那他是哥哥，罗成这礼数向来不差呀。哎呀呀呀呀呀呀，侯君集一看也感动啊，没想到人堂堂一燕山公能够当着这么多人面还认自己，还给自己下跪呀。侯君集赶紧双手相搀，舍不得舍不得，哎呀，老兄弟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折煞哥哥了。把罗成扶起来了。罗成说，十八哥，你怎么到西流山上来了呢？哎，这个时候啊，张公瑾才过来呀。公爷，张公瑾啊属于罗成部下，虽然论资排辈人家也是哥哥，但是没办法，在这序列当中那就得称人爵位呀。公爷呀，要不是十八弟及时赶到，咱这一次攻山呢又要失败呀。张公瑾呢在四十六友排行在十，老十张十哥，那侯君集比他小，十八也称十八弟呀。哦，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张公瑾这才把秦用处镇西流山，又中了那铁板道的暗算，这些是前前后后给罗成讲述一遍呢。哦，罗成这才清楚啊，原来是这样。哎呀，看看秦用，这秦用啊还在那跪着呢，罗成心里也心疼啊，差一点就死了，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了，就这样人家仍然呢指挥军队冒着矢石攻山呢，放走苏定方，也算这孩子讲义气，不忘本不忘旧啊。而且这孩子呀还知道把我的马匹要来，把他的马给了他师兄苏烈了，证明这个孩子心地善良啊。罗成的气也消了呀，有侯君集在旁边托付着呢，也不能再发火了。秦勇啊，起来吧，下不为例，如果再次见到苏令芳对我幽州不利，一定要把他给捉拿，知道吗？知道了，赶紧起来吧。哎，多谢公爷，他也得当众

这么喊呢，不能喊表叔啊，那私下的话呀。这秦俑从地上起来了，那这时张公瑾又问公爷呀，您这两天跑哪去了呀，把我们急坏了，我们散出几拨人去找您都没有找到啊。罗成啊也一乐，哎呀，我呀也是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是这么回事儿。罗成他也把这两天经过给大家讲述一遍。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位朋友。罗成啊就把窦建德、窦宪娘连同自己的未婚妻庄金定介绍给大家呀。尤其介绍到庄金定这里，罗成是着重强调啊，各位啊，这位就是我罗成的救命恩人呐、啊，也是我罗成的未婚妻，未来的燕山宫夫人。以后大家怎么对我，要怎么对我的夫人，绝对不能怠慢了，听到没有？哎呦，张公瑾一听，什么啊？这位是罗成找的一未婚妻呀、啊？哎呦，张公瑾心里一咯噔啊，心说话呀，燕山公啊，你这胆子也够大的呀！这两年燕王、燕王妃为你的婚事操透了心呐、啊，多少王公大臣都想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你，包括老主杨坚呐、啊，都想把自己的琼花公主配给你，可你都看不上啊。你说你要找一个文武双全、端庄贤惠之人，这，就找这庄金定。哎呀，庄金定长得是不错呀，但听你这么一说，是庄寨的一个女子，这等级差别太大了，门不当户不对，不知道燕王、燕王妃那里你能不能过此一关呢？张公瑾心里话，那不能这时候说呀，脸上还得带着笑啊。哎呦，恭贺燕山公！他一恭贺呀，其他人呢全过来恭贺了啊！这就是弟妹呀！哎呀，弟妹好，弟妹好！哈哈，这下子好了，我过来呢，弄不巧还能讨完喜酒喝。他一说这话呀，大家伙全乐了。圣手白猿侯俊基还说呢：“我说贤弟呀，正巧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把那个铁板到他姐姐金珍妮人头砍下来裹在你那包裹里了，太好了，烦劳你派一个机灵之人呐，七匹快马就赶奔150里地之外我所说那个地点，把这个人头啊就交给那个饭店掌柜的，那铁板到肯定过去取解药，就告诉那掌柜的这就是解药，把它放在匣子里密封好了，然后给掌柜点钱砌起这个铁板道。嗯，罗成一听，十八哥呀，你这个主意不错。罗成马上就找了一个机灵能干之人，用一匣子就把金珍妮脑袋呀放里头了，然后派他带着一些银两骑着快马赶奔150里地之外。那个地方真有个村儿，叫什么村啊，其实侯军吉当时啊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侯军吉在那里啊打过尖住过店，就知道有个村有一个店房管他呢。于是这人呢到那里就把这个匣子交给店老板，说这几日啊可能有一个道爷前来取解药，您呢就把这个匣子交给他，您就说呀这是燕山宫让您交的，然后掏出10两文银给这店老板，说这是办事的费用。那店老板那么高兴吗？谢过这个军爷，就把这匣子也放那里了。等了没有两天，那个跑出去的铁板道找到了这家店房啊，到这里一打听，说有没有解药啊？这店老板说有，前两天呢，燕山宫那边派人把解药啊给您送来了，一直留在我这里。哎，就是这个包裹，您拿走吧。哎呦，把铁板道可乐坏了呀，也掏出5两银子，多谢多谢，给这店老板了，然后拎着这个包裹出去了。铁板道还合计呢，哎呦，这解药给的还量挺多的呀，这得吃多少天的那么沉呢？找到没人之处，打开这个包裹，
一看里面是

匣子，匣子贴着封条呢。撕开封条，打开匣子皮儿，把匣子盖一周开，里面是个布包袱，哎呀，腥臭难闻呐，什么东西？他就有种不祥之感了。然后又把这包皮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腐烂的人头啊。虽然腐烂了，但是还能够辨别出来，光溜溜的一看的。哎呀，姐姐，姐呀！把铁板倒给疼的呀。咱说了，你别看老盖家姊妹兄弟四人，哎，都没一个好东西，但是呢，人家手足情深呢，从一个妈肠子里爬出来的，特别的有爱呀。这一点人家家风做得比较好，所以一看姐姐死了，痛断肝肠啊，这谁杀的呀？这铁板倒像疯了似的呀，又返回西流山。到这里一看呢，西流山呢已经化为灰烬了。后来铁板倒多方打探，找到了几个由西流庵跑出来的小尼姑，有漏网的呀。一问他们，小尼姑哭着才把事情经过告诉铁板道，说我家师太呀，是被那罗成给杀的呀，死得太惨了。还有一个黑人，我们不知道是谁呀，反正是罗成啊，在我家师太身上扎了无数枪啊，最后把脑袋割下来了。啊，无量天尊，姐呀，你死得好惨呐！好啊，洛城，你等着，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现在也不怕中毒了，不怕了，他也缓过味来了，这么多天也没事儿。看来呀，我上了那个小猴子当了，我得打探打探那个猴子是谁，我也跟他玩不了。这铁板道啊，觉得自己人单势孤，我呀找我兄弟去，我找飞波僧去，我找盖世雄去，我们仨兄弟联手一定要对付罗成和那个小猴子。后来又经过多方打探，又经过多方对号，那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功夫了，最终明白了，那猴子是侯俊基，跟罗成啊，这都是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啊。好啊，贾柳楼瓦岗的贼寇，就是伤我姐姐的，跟我老盖家为仇作对之人呐、啊！你杀死我的手足，我非得把你瓦岗四十六友个个杀尽，是人人诛绝。从此之后，铁板道、飞波僧还有盖世雄跟着瓦岗英雄贾柳楼四十六友这个疙瘩呀，是越结越大，矛盾越来越深，成了深仇大恨，成为了宿敌了。尤其后来呀，那盖世雄又死在了瓦岗英雄之手，这铁板道、飞波僧更是对贾柳楼四十六友恨得牙长四尺，那真的跟他们就成为了几世的仇敌。那有的朋友啊，听原来的传统书，什么罗通扫北呀、啊、薛仁贵征东啊，薛丁山征西啊，乃至薛刚反唐啊，这上面为什么老是有个铁板道、飞波僧跟着贾柳楼四十六友为仇作对呢？根儿在这里头呢。所以您要不听咱这一版隋唐，您呢还真就闹不明白，根儿在这里呢。当然了，那是后话，咱呢就不说他了。再说西流山这里打了胜仗了，大家皆大欢喜。罗成一方面让大家呢在这打扫战场，把那缴获的战利品全部运到幽州，同时呢在四州郡县张榜安民呢、啊、告诉流亡他乡的老百姓，别流亡了，回来吧，此地土匪已经被幽州军尽数剿灭，西流山的贼匪不复存在了，大家回来安居乐业吧。那这边忙着，罗成又带着庄金定、窦建德、窦宪娘以及其他将领来到了庄寨。怎么呢？得给老庄主那庄正廷办后事啊。

罗成真不含糊啊，以女婿的身份，穿着女婿应该穿的重孝，陪着自己未婚妻庄金定，把老人家呀就安葬了，入土为安了。说不停灵七七四十九天了，没那个时间了。罗成这边也着急呀，着什么急？因为在间隙当中，罗成就问侯君集说，十八哥你怎么来了？侯君集说，老兄弟呀，我来求您来了，是这么回事。侯君集就把岗山与杨林打赌百日之内要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事儿给罗成说了一遍呢。我们都不会破阵呢，二哥说唯有请我老兄弟来才能破此一字长蛇阵呢。老兄弟呀、啊，您呐赶紧收收东西，望您念在兄弟之情，跟着兄弟我呀赶紧赶赴瓦岗，救我们瓦岗一救吧。没有老兄弟到啊，瓦岗这么大，恐怕一个人呐也活不了啊。这侯君集也会说话呀，怎么的？临来的时候程咬金嘱咐过呀，程咬金说，小侯啊，你可了解咱老兄弟那脾气吗？你别看你四哥我呀跟他时间不长，哎，也就见那么几天的时间，但是我这个人眼毒啊，一看呢我就明白呀，咱那老兄弟心高气傲，你呀得求他，你越说他厉害，越说离不开他，越说离开他了呀咱就不行了，咱就得死人，他就跟你来了，你越捧他越爱听啊。哎，明白明白。所以到这里侯君集啊就诉起苦来了，就装软了。其实啊，不破一字长蛇阵又能如何呢？那大不了打呗，哎，非得打这个赌啊，并没有那么惨。但是侯君集装惨呢、啊、这么一捧一说，哦，罗成一听啊，一则一喜，一则一惊啊，惊之惊，没想到啊瓦岗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靠山王亲摆一字长蛇绝命阵呢、啊、这绝命阵非是一般阵法呀，我学过呀，当年双枪王丁彦平到幽州见我父王教过我这阵法呀，这阵不同凡响啊，喜之喜，嘿，一直以来呀、啊、我就想为我这些兄弟做点事儿，我老在幽州憋着，鞭长莫及呀，我都已经听说他们发大兵打了瓦岗山四次，每一次我都提心吊胆的，都想着去帮忙去，但是呢我也相信我二哥我三哥他们能够打退大隋兵马，果不其然呢，那这一次看来他们确实遇到困难了，时不可解了，这才把我想起来呀，你看看，还是我在他们心目中啊，地位是高的呀，啊，不到万不可解，人家呀不动用我，我是王牌啊，被这小猴这么一捧，罗成美呀，所以跟庄金定一商议，说我这边呢还有急事儿，早早把老人家入土为安，您呐随我到幽州见我的父王我的母亲去。庄金定也明白呀、啊、另外呢这隐士啊练武之人呐、啊、对这事儿啊也不是那么看重，于是没有停灵就把老头安葬了。安葬完毕之后，窦建德提出来我要带孩子走了，本来呢我带孩子是来避难的，没想到啊给人家庄寨带来了大难呢、啊、幸亏现在大仇已报，我们呢也不在这添麻烦了，我们就此告辞。罗成一听，这可不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殷十三

0: 扭过头面对着谢王孙。谢庄主，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事儿？
1: 因为我知道你是来送死的。
0: 什么？你知道？
1: 我看得出你对谢晓峰的佩服和尊敬，你已自知绝无机会能击败他，
0: 但是送死却不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1: 是的。至少我就尊敬你，因为我绝没有这种勇气，我只不过是个平凡的人，而且老了。
0: 谢王孙的声音越来越低，已经低沉好似叹息，秋风也低沉如叹息。就在这时，黑暗中忽然闪出了一个人，一把剑。一个人，一把剑，人的动作矫健如鹰，剑的冲刺迅疾如电。这个人是在谢王孙背后出现的，这把剑直刺他的后心。等到燕十三看清的时候，已来不及替他抵挡了。谢王孙自己也仿佛完全没有感觉到，只叹息着弯腰下去，却拾起一片枯叶。他的动作很缓慢，他去拾起那片枯叶，仿佛只不过是因为心里的感触。他的生命已如这片枯叶，已枯萎凋落，可是他恰巧避开了这闪电般的一剑。在这一霎间，剑光明明已刺在他的后心，却偏偏恰巧刺空了，这期间的间隔只不过在一发之间。冲过来的人的力量已经完全使出，收势已来不及，整个人却从他背脊上翻了过来，手里的剑变得刺向他对面的燕十三。这一剑的余力仍在，仍有刺人于死的力量，燕十三不能不反击。他的剑已经出鞘，剑光一闪，这个人凌空翻身，落在了七尺之外，铁青的脸上还带着醉意。啊，曹兵！燕十三失声而呼，声音中带有三分惊讶，七分惋惜。曹兵看着他，眼睛里也充满惊讶和恐惧，想开口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他的咽喉上忽然有一缕鲜血涌出，然后他就倒下去了。秋风仍在叹息着，谢王孙慢慢拾起了那片枯叶，静静地凝视着，仿佛还没有发觉刚才的事。就在这一瞬间，已有一个人的生命枯叶般凋落了，直到现在他才发觉这老人才是真正深藏不露的高手，所以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1: 我只不过是个平凡的人啊。
0: 燕十三什么都没有说，现在他虽然已看得出很多事，却什么都没有说，他已经学会了沉默。谢王孙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1: 夜已很深，你也该走了。
0: 是的，所以燕十三走了。夜色更深，谢王孙慢慢地穿过黑暗的庭院，走上后院的小楼。小楼上灯火凄凉，一个衰而老而且憔悴的妇人默默地
1: 坐在孤灯畔，仿佛在等待。他等的是什么人呢？谢王孙看见他，目中立刻充满怜惜，无论谁都应该看得出他的情感。他们是相依为命的夫妻，已历尽了人世间一切悲欢和苦难。这妇人忽然问道：阿吉还没有回来吗？谢王孙默默地摇了摇头，那妇人衰老疲倦的眼睛里已有了泪光，声音里却充满了信心：我知道他迟早一定会回来的，你说是不是啊？是的，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点希望，生命就是可贵的，希望永远在人间。夜色深沉，黑暗的湖水畔只有一点灯光，灯光是从一条快船的窗户下透出来的，谢掌柜正在灯下独酌。严十三默默地走上船，默默地在他对面坐下，倒了杯酒。谢掌柜看见了严十三，眼睛里就有了笑意。船离开岸，慢慢地驶入凄凉的夜色中，静静的湖水间。严十三喝了三杯酒，忽然问道：你知道我会回来？否则我为什么要等你啊？你还知道什么？啊，我还知道这酒很不错，不妨多喝一点啊。有理啊。青州已到了湖心，谢掌柜仿佛已有了酒意，他忽然问道：你看见了那把剑吗？只要那把剑还在，神剑山庄就永远存在呀。就算人已不在了，剑却是永远存在的。这时候燕十三掌中也有了剑，他正在凝视着自己掌中的剑，忽然走了出去，走出船舱，走上了船头。湖上一片黑暗，他忽然拔出了他的剑，在船上刻了个十字，然后他就将这把已经跟随他20年已杀人无数的剑投入了湖心之中。一阵水花溅过，湖水又归于平静，剑却已消沉。哎，你为什么不要这把剑了呢？也许我还会要的，那时候我会再来的。哈哈，所以你在船头刻了个十字，留作标志是吗？这叫刻舟求剑。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吗？我知道。那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我忽然发觉，人的一生中多多少少总应该做几件愚蠢的事儿。何况有些事儿做的究竟是愚蠢还是明智，常常是谁也没有办法判断的。三少爷的剑。静静的湖水，静静的夜色，人还在，明剑却已消沉。阿吉迎着扑面的冷风，拉着单薄的衣襟从韩家巷走出来。

根本无处可去。他身上已只剩下21个铜钱，可是他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那总算以善意对待过他的人。他没有流泪，浪子亦无泪，只有血。现在他连血都已几乎冻透了。韩家乡最有名的人是韩大奶奶，韩大奶奶在韩家楼，这韩家楼是个妓院。阿基第一次看见韩大奶奶是在一张寒冷而潮湿的床铺上，冷硬的木板床上到处都是他呕吐过的痕迹，又脏又臭。阿基自己的情况也不比这张床好多少，他已经大醉了5天，醒来时只觉得喉干舌燥，头痛如裂。韩大奶奶正用手叉着腰站在床前看着他。韩大奶奶身高7尺以上，腰围粗如水缸，粗短的手指上戴满了黄金和翠玉戒指，圆脸上的皮肤绷紧，使得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心情好的时候，眼睛里偶尔会露出孩子般的调皮笑意，现在她的眼睛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阿吉用力揉了揉眼睛再睁开，好像想看清站在他床前的究竟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这醉意立刻尖针般刺入了他的骨子里。他叹了口气，哎呦，这两天我一定喝得像条醉猫。哼，韩大奶奶哼了一声，不像醉猫，像死狗。哼，你已经啊整整醉了5天了。阿吉用力按住自己的头，拼命想从记忆中找出这5天干了什么事儿，可是他立刻就放弃了。他的记忆中完全是一片的空白。我说，你是从外地来的吗？阿吉点点头，不错，他是从外地来的，那是遥远的外地，远的已令他完全不复记忆了。你有钱吗？阿吉摇摇头，这一点他还记得，他最后的一小锭银子也用来买了酒，可是那一次他酒醒在何处呢？他也忘了。哼，我也知道你没有，我们呐已将你全身上下都搜过了，你呀简直比条死狗还穷呢。阿吉闭上了眼睛，他还想睡，他骨髓中的酒意也使他的精力完全消失。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问我呀？哼，那只有一句，没有钱的人你用什么来付账啊？啊，付账？是啊，这5天来你已欠下了这里79两银子的酒账了。那还不多。哼，没付钱的人呐，我们这里只有2种办法对付啦。你呢，是想被人打断腿还是打断3根肋骨啊？随便吧。怎么，你不在乎？我只想请你们快点动手，打完了好让我走。韩大奶奶看着阿吉，眼睛里已有了好奇之意，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消沉呢？

0: 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忘不了的伤心事呢？韩大奶奶忍不住问道：“哎，你急着要走，想到哪儿去呀？”“
1: 不知道。”“
0: 啊，连你自己也不知道？”“
1: 哼，走到哪里就算哪里吧。”
0: 韩大奶奶又盯着阿吉看了很久。“
1: 你不年轻，还有力气，为什么不能来做工还债呢？”
0: 韩大奶奶的眼色渐渐柔和。“
1: 啊，我这里啊刚好有个差事儿给你做，五分银子一天，你肯不肯干呢？”“
0: 嗯，随便吧。”“
1: 那你也不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要你干的是什么活？”“
0: 哼，随便什么活我都干。”“
1: 哈哈哈哈，好啊，你先到后面厨房去倒盆热水洗洗你自己。你现在看起来呀像条死狗，那闻起来呢，哼，像条死鱼。”
0: 韩大奶奶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笑意。“在我这里做事的就算不是人，那看起来呀都得像个人样。”厨房里充满了白饭和肉汤的香气，从小院的寒风中走进来更觉得温暖舒服。在厨房里做事的是一对夫妇，男的高大粗壮，却哑的像是一块木头，那女的呢又瘦又小，却凶的像是一把锥子。除了他们夫妇，厨房里还有五个人，五个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女人，脸上还残留着昨夜的脂粉和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和疲倦。看见阿吉走进来，他们都显得好奇而惊讶，幸好韩大奶奶也跟着走了进来，姑娘们都立即垂下了头。韩大奶奶说道：“
1: 有很多事儿呢只能让男人们做啊，现在我总算找到一个比较像人的人呐。”
0: 他又用力拍了拍阿吉的肩膀：“
1: 哎，告诉这些母狗你叫什么？”“
0: 我叫阿吉。”“
1: 哎，你没有姓吗？”“
0: 我叫阿吉。”韩大奶奶用力敲了敲阿吉的头，大笑着：“
1: 哎呀，这小子虽然没有姓，也有一样好处啊，哈哈，他不多嘴。”
0: 嘴是用来吃饭喝酒的，不是用来多话的。阿吉从来不多嘴，他默默地倒了一盆热水，蹲下来洗脸。忽然间，一只脚伸过来，踢翻了他的盆子。一只很肥的脚，穿着红缎子绣花鞋。阿吉站起来看着那张皮肤绷紧的圆脸，他听得见女人们都在痴痴的笑，可是声音却仿佛很遥远。他也听见大象在大声说：“
2: 你把我的脚打湿了，快擦干。”
0: 阿吉什么话都没有说，他默默地蹲下来，用哑巴给他的洗脚布擦干了大象的脚。大象也笑了：“
1: 嗯，你是个乖孩子，晚上我房里若无客人，你可以偷偷溜进去。”“
0: 我不敢。”“
1: 啊，你连这点胆子都没有？”“
0: 嗯，我是个没用的男人，我需要一份差事来赚钱还债。”
1: 从此以后，这阿吉多了一个外号，叫没用的阿吉，这可是他自己一点也不在乎。
0: 华灯初上的时候，女人们就换上了发亮的花格子衣服，脸上也抹了浓浓的脂粉。
2: 没用的阿吉，快替客人倒茶。

0: 垃圾，到街上去打几斤酒来。
1: 一直要等到深夜，阿吉才能躲到厨房的角落里去休息片刻。这时候那哑巴总会满满的装了一大碗红烧肉，一大碗饭，看着阿吉吃，他眼睛里总带着同情之色。阿吉却从来不去看他，有些人好像从来不愿别人表示感激，阿吉就是这种人。因为他既没胆子也没有用，直到那一天有两个带着刀子的小伙子不付账要走的时候，大家才发现阿吉原来还有另一面，他不怕疼。带着刀的小伙子想扬长而去的时候，居然只有这个没有用的阿吉拦住了他们。小伙子们冷笑着，
0: 哈哈，你想死啊？
1: 我不想死，也不想被饿死。你们如果不付账就走了，那就等于打破了我的饭碗。
2: 这句话刚说完，两把刀子就刺入了阿吉的身子，他连动都没有动，连眉头都没有皱，就这样站在那儿挨了七八刀。
1: 小伙子们吃惊地看着他，忽然乖乖地拿出钱来付了账。大家都在吃惊地看着阿吉，都想过来扶他，他却一声不响地走了，直到走回后院的小屋后才倒了下来，倒在又冷又硬的床上，咬着牙流着冷汗在床上。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改之。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5: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笑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到中雨，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3到4级转南风3到4级。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9: 一个是仪表堂堂的卡车司机被父母催婚，
10: 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9: 一个是闭月羞花的未婚美女，却有孕在身，
10: 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
9: 是什么让两条平行线上的男女牵手婚姻殿堂？又是什么让这两个人的婚姻刚刚开始就走到了终点？一小时婚姻。
10: 北方城市的某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汇集了不少青年男女，这一天因为是个好日子，所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特别多，一对对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小王也是有条不紊地办理着相关的登记手续，办理了一对又一对，小王连口水都来不及喝。下一对，小王喊道。这时一对青年男女来到了面前，小王抬头一看，熟悉，刚才不是才办理了结婚登记吗？怎么又回来了？微笑地问面前的这对新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吗？男青年回答道，我们离婚。什么？你再说一遍。小王努力地瞪大眼睛，惊奇地问。男青年面带怨气地回答，我们办理离婚登记。女青年也在旁态度坚决地说，不错，我们离婚。小王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以为这里是幼儿园过家家呢？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小王在婚姻登记中心已经工作了3年，办理了无数的结婚登记，也见惯了很多人离婚，可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原来呀，这对新人刚刚在一个小时之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小王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手续。这不，刚刚过了一个小时，这对夫妻又来离婚。这对奇怪的夫妻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男青年啊，叫小刘，今年26岁，身高1.80米，家住市郊农村，中专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按说这30岁的年龄在城市里找对象那也不算晚，可是这年龄在他们农村老家那里那可算是晚婚中的

0: 晚婚了。童年青年早就结了婚，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这可急坏了要着急抱孙子的小刘的父母，整天在小刘耳旁唠叨，谁家孩子又结婚了，谁家孙子又出生了，你可得赶紧啊。小刘对父母的唠叨起先也并不在乎，他们唠叨他们的，自己只要舒服了就行。可一天父亲的一句话可把小刘给惹火了。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告诉你，追我的女孩多的是，半年之内我肯定就把这个婚给结了。立下军令状的小刘就留意起身边的女孩。你说吧，也怪，本来这些女孩跟小刘玩的都挺好的，可一听说要结婚，个个都是避而远之。
1: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一向有女人缘的小刘急于结婚的时候却全都碰了钉子。眼看着半年的时间就要过去，当初给父母立下的军令状期限将至，女朋友还没有任何踪影，这让小刘心急火燎。一天，他的好朋友小刚打来了一个电话，让小刘是惊喜不已。
0: 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小红，今年正准备找对象结婚，我看你们郎才女貌正般配，你就和他结婚吧。这小刘一听是哭笑不得，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人我都没见过，结什么婚呢？我跟你说啊，这小红是瓜子脸柳叶眉杨柳腰，那绝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那皮肤那身材。停住停住，你小子别把老媒婆的那一套拿出来，还仙女下凡了。临挂断电话，这小刚撂下一句话，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这事要是成了，还有意外惊喜哦。哥们，听我的没错，今晚就安排你们见面，咱们不见不散。放下电话，这小刘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小红真的有这么好吗？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着急找对象结婚？这个小刚所说的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呢？去还是不去？这些问题一遍一遍的在小刘的脑海中盘旋。这小刘心想，这小刚办事一向不太靠谱，这事不会有什么蹊跷吧？可转念一想，见个面有什么呀？怎么的，自己也不会吃亏吧？想着想着，不觉日落西山，小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小刚安排好的咖啡厅。你小子怎么才来呀？早已在此等候的小刚匆匆地迎了上来。顺着小刚说话的方向，小刘注意到坐在小刚边上的小红，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皮肤白皙，长长的睫毛，一对丹凤眼，秀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面带微笑，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很多，不由得心中一热，思绪万千，暗暗窃喜。双方互打了招呼之后，小红开门见山地说，你好刘先生，不瞒您说，我们就是一假结婚，我现在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之后咱们就离婚。这话犹如当头一棒，将小刘的思绪立刻就拉了回来，这种感觉就像喉咙里卡了骨头，后背上沾满了芒刺，小刘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这小刘心想，压根就不该相信这世上还有掉馅饼的事情。自己本来呀，也准备是将小红带回去给父母看一看，走个过场，可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跟小红这么快结婚，还要离婚，同时对方还怀了孩子。想到这里，小刘的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热，摇头说，这不行。小红看到了小刘的犹豫，小红说，您再考虑一下吧，这个事情大家你情我愿，我不强迫你，当然以后我也不会赖上你的。这小刚在边上接茬说，没事，放心吧，就是一手续问题，你也解决了父母那边的问题，给父母一个交代。另外呢，这小红同意在你们办

结婚登记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再给你5000块钱作为补偿，助人为乐，利人利己，你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简单，还有钱拿。半信半疑的小刘想到，帮了这个忙，不但可以填补在父母那里夸下的海口，还有钱拿，还是有点动了心。可孩子不放心，连忙把小刚拉到边上，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啊？不会是骗子吧？实话跟您说吧，这小红啊跟了一个有钱的老板，现在发现呢怀了孩子，那老板让小红把孩子生下来，可生孩子不能没有名分吗？小红准备通过这么做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名分，等孩子出生你们就离婚。说完这，小刚还嘿嘿的干笑了两声。小刚详细的向小刘描述了小红的基本状况。这个小红啊，今年26岁，与你是老乡，毕业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那个老板的公司上班，可是辛辛苦苦的工作竟然没有理想的收入，于是在那个老板的死缠烂打之下就做了那个老板的情人，现在还怀了孩子。这小刘一听觉得这小红也蛮可怜的，又是自己的老乡，自己帮这个忙也没啥吃亏的，还能轻松到手10000块钱。再说了，这个小红长得这么漂亮，还是学艺术的，这万一要是成为自己的红粉知己，就这么办。双方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各自告辞，并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一大早，小刘和小红就带上了身份证、户口本，来到了县婚姻登记中心。由于小刘和小红来得早，是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所以双方手续办得很快。在工作人员小王的指引下，双方现场拍了照片，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很快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之后，小刘和小红匆匆地走出了婚姻登记中心的大门。在大门口，小刘向小红提出了付款的要求。这小红掏出身上的2000块钱说，真对不起啊，刘先生，我身上只有这2000块钱，我银行卡落家里了，钥匙还忘了带了，这钱还是我借的，剩下的钱少不了，过2天我就给你。小红的这个举动让小刘是始料不及，自己本来这5000块钱的条件就不高，自己也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决心帮小红这个忙。办理结婚登记的5000块钱都不能到位，那后续办理离婚登记的5000块钱显然是没了着落。小刘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顾不上小红的解释，小刘就质问小红，没钱你昨天怎么说的？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这么快就反悔。顾不上小红的解释，怒不可遏的小刘就恶狠狠地对小红说，你这个骗子，没钱没钱咱就离婚，你再给2天时间吧，我男人答应给钱的。不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离婚必须的。这小刘斩钉截铁地说。小红拗不过小刘的坚持，这才有了节目开头刚结婚又闹离婚的一幕。离婚和结婚都是公民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啊。工作人员小王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火气，仔细认真地询问了这对夫妻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填写了离婚登记申请表，并按照婚姻登记中心的离婚协议范本书写了离婚协议。这个离婚协议很简单，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无财产，无孩子，无债务。另外，双方还现场拍了照片，在工作人员小王的见证下，双方很快的又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小刘本来想把这5000块钱的事情也写到这离婚协议书里，可这小红死活不肯。

0: 为了尽快离婚，这小刘也只得作罢。
1: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的小刘回到家中，看着摆在面前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感觉就跟做梦一样。这场一小时的婚姻，小红结婚和离婚的目的都达到了，而自己却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就是离异的身份。这让小刘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欺骗，他决定找小红讨个说法。
0: 小刘通过小刚要到了小红的手机号码，拨通了小红的电话。这电话是一个男的接的，自称是小红的男友。这男的上来劈头盖脸就把小刘骂了一顿，说你是男人吗？怎么能去帮这样的忙呢？想钱想疯了吧。临挂断电话，这男的还说啊，我要是知道这事啊，我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办。再说了，你不是已经拿到了2000块钱了吗？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小红男友的话对小刘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小红说是男友让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这男的竟然翻了脸还倒打一耙，这算什么男人啊？再者，这2000块钱就把自己打发了，弄得自己有了一次婚史，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的小刘决定找小红亲自算账。可这小刘跟小红也就见过2次面，一次是在咖啡厅，一次是在这婚姻登记中心。小刘压根就不知道小红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还好啊，有小刚这个中间人。通过小刚了解到小红的住处之后，这小刘就找到了小红。谁知道刚见面，小红的一句话使得小刘不但想抽小红一嘴巴，也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这小红说，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什么了？你有协议有欠条吗？我们是结婚自愿，离婚自由，你凭什么向我要钱？你这就是敲诈。这一连串的反问问的小刘是哑口无言。是啊，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多？如果当时写下协议或者欠条，不就没这事了吗？敲诈！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么快就反悔，还反咬一口，告诉你，我要告你去。你爱去哪告去哪告。小红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留下这小刘在那傻傻发呆。小刘这话是撂下了，可是打官司得需要证据啊，口说无凭可不行。愤怒的小刘想到小红是小刚介绍的，于是就拨通了小刚的电话，噼里啪啦的把小刚数落了一顿，要求这小刚一定要替自己作证。这小刚也是满怀愧疚，觉得小红做的这事确实欠妥，于是在电话里连连赔着不是，并答应要帮助小刘找小红讨个说法。小刚随即就找到了小红，面对质疑的小刚，小红也道出了心中的委屈。本来啊，那个老板是答应这事办成了之后给那10000块钱的，可是那老板最近家里的老婆闹得实在是凶，顾及到家庭的影响以及有权势的老丈人，那个老板又不准备离婚了，反悔了，甚至提出要跟小红断绝关系。早已没有了工作的小红一时也拿不出这10000块钱来。看到了小红的这个状况，小刚也不忍再催促小红，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刘。哥们，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你真要是想打官司，我就给你作证，也算是给你个交代。这小刘觉得这钱协商是要不回来了，看来也只能打官司了。可是这小刘觉得光有小刚的证言行吗？毕竟口说无凭啊，毕竟这小红现在翻了脸还反咬一口了。小刘想了想，决定采取电话录音的方式取证。自己给小红打电话是没有用了，于是这小刘又请小刚给小红打了一个电话。在这电话里，

小红承认了当初的约定，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小刘拿到了电话录音，也有了好朋友小刚为自己作证，于是就聘请了一位律师替自己打官司。律师听说了小刘的情况之后，微微摇头说：“你的这个钱要不回来了。”惊讶的小刘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小红答应给钱的，这有了证人证明还有电话录音，怎么就要不回来了呢？是不是没有协议或者欠条啊？个律师说，我说的要不回来并不是因为小红是否答应给钱，也不是因为没有协议或者欠条。这一句话可真把小刘说糊涂了，既然这小红答应给钱，这你情我愿的事情这已经办了，为什么钱就要不回来了呢？这个律师接着说啊，虽然你们之间的协议约定是双方一致同意的约定，但是你们之间的约定是无效的，因为你们的约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小刘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叫公序良俗呢？违反公序良俗又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公序良俗，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秩序，而良俗是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的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以上的这个法律是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的一个体现。本案中，小刘因做了别人的情人而怀孕，又不惜重金找人代替结婚，与小刘形成了毫无夫妻之实的形式婚姻。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一般的社会道德。如果对协议的有效性予以确认，会对合法的婚姻造成损害，同时也违背了我国的婚姻伦理道德。对于小刘和小红的婚姻交易行为，我国的法律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只有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协议，也将被认定为无效。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就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应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合同无效有什么法律后果呢？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小刘不但无法得到双方约定的补偿，就连已经拿到的2000块钱也应该返还给小红。听完了律师的解释，这小刘的心里凉了半截，于是就放弃了打官司要求小红给付8000元补偿的要求。通过这事啊，小刘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荒唐，为了面子而走捷径去办什么假结婚，想想真是得不偿失，更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最基本的原则。这小刘回家懊悔去了，这小红那边也后悔着呢。这事闹起来之后，小红的男友最终

0: 一定的婚姻义务。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游戏。小红和小刘的婚姻交易约定亵渎了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姻。小刘和小红的事情告诉我们，婚姻交易很有可能成为时尚男女的危险游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

0: 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近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扩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持续深化货运市场化改革，统筹利用线路、机车、车辆和场站资源，创新打造中国铁路物流谱系化产品体系，推动铁路物流服务扩能提质升级。一是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二是打造客车化快捷班列，以客车化标准开行货物班列，提升货物运输效率和正点率，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三是开好大宗货物直达列车，固定发到站、开行周期、运输进度、开行车次，提供稳定的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0.5亿吨，其中电煤7.0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四是发展铁路定制化物流，根据客户差异化需求，量身定制物流产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个性化物流需求，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能。五是创新推出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达。

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打通铁路干线和沿海沿江港口水路运输链路。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制产品累计订仓5.9万标箱，受到市场欢迎。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3号，国铁集团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上午，湘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班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房山港站出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办站、云南蒙自北站，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展上述3列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畅，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国铁集团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此次开行的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趟班列是重要合作成果之一，双方将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科学匹配运力资源和农资运输需求，在主要棉粮产区、化肥进口港口和消费地间常态化、定量化开行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等3类班列，全力保障涉农物资运输安全、便捷、高效。据了解，此次开行的江棉外运班列采用了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由10多天压缩至3天左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国家铁路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送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218.8%。北粮南运班列采用铁路直达或多式联运一单式方式，全程运输时间由18天压缩至最快4天，降低粮食运输过程的损耗，保障粮食品质，助力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进口化肥班列采用了客车化运输模式，与传统零散发运方式相比，有效压缩中间环节，从港口卸船到运抵云南生产车间仅需3天时间，将在西南地区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低成本的化肥运输通道。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将此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类班列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前前联合、优势互补，聚焦赴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打造更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有力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为优化运输结构，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三农物资安全，赴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0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为了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日前推出了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客的计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由计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以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计次订机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即可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计次票产品。购买计次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表示，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计次票产品更实惠。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15天内即可乘坐所选行程区间的任意车次。除旅客运输高峰期外，持旅游计次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坐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242个车站，串起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去，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是把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为铺设一条铁路，某工程师走进一家农舍，并对主人说：“
3: 铁路路基将正好通过你们这所房子呀。”
4: 我没意见，但要是你们以为火车每次打这通过的时候，我会给开门和关门，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0: 一家大宾馆的经理对新来的行李员说道：
1: 听着，伙计们，能够叫出客人的姓名，这会使每个客人都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这一点极为重要。
0: 听了这话，新来的行李员不禁问道：
2: 经理先生，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很快地知道顾客的名字呢？
1: 这个很容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客人们随身携带的旅行箱上贴着的标签。
2: 哦，知道了，经理先生，还是您聪明。
3: 说完这话，新来的行李员就去忙他的工作了。不大一会儿，从宾馆大门口就走进来了一对夫妇，他们就是新来的行李员要首次接待的客人。当行李员把他们送到房间之后，他特地看了看皮箱上的标签，然后对这对夫妇说道：
2: 作为本宾馆的一员，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您二位能在这里过得愉快。尊敬的真皮先生和真皮太太，祝二位晚安，
4: 晚安。

说这有一个高尔夫球手啊，偶然将球呢击到了一个蚂蚁山上，他用力挥杆打球，但是没打中，却把很多蚂蚁给打死了。第二次他再次挥杆打球的时候又打空了，打死了更多蚂蚁。一个蚂蚁对其他惊慌同伴说，快快快跟我来，我们只能爬到那只球上，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0: 性子很急的太太对脾气温和的丈夫说道：
1: 哦，亲爱的，我不想过分好奇地打听你的事情，但是有件事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2: 哦，是吗，太太？你不如说来我听听。
1: 哦，亲爱的，上个星期五你收到了一封信，信上是撒了香水的，而且是女孩子的笔体。我看到你打开信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身冷汗，你的脸变得煞白，手也跟着颤抖。天哪，你能告诉我这是谁写的信吗？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2: 哦，是这事儿啊。我当时就决定了，这件事儿我们俩之间最好不要再讨论了。
0: 听到这话，妻子突然尖叫起来。
1: 哦，天哪，快告诉我是谁写的，都写了些什么。
2: 啊，不要这么歇斯底里嘛。好吧好吧，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我就告诉你，那封信是从你最爱去的服装店寄来的，信上说你欠他们7400美元。
3: 一对夫妇带着小儿子走进咖啡馆，爸爸吩咐道：
4: 请来两杯白兰地。
3: 儿子不安地问：
5: 你认定妈妈不喝吗？

0: 村里有个女的和老公出去开车兜风撩玩去了，一路上看到不少这个名车好车呀，忍不住就称赞。老公问她说：“看来你对好车还挺有研究啊，我考考你，你知道哪种车最趁钱吗？”完，这就说奔驰。老公说不对，他就说宝马。老公又说不对，接着说法拉利什么什么劳斯莱斯宾利呀、啊，是不是、啊？二八大拐又捂他。老公都说不对，说等媳妇儿把知道的一堆车名都说完了，老公仍然说不对。这媳妇儿有点急了，说干啥呀？啥意思？哪个都不对，就你知道多呀？那你说啥车最有钱、最挣钱？你说说。结果她老公向前开了一段，然后手指着右前方说：“看，最挣钱的车在那儿。”结果她媳妇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一辆四四方方、笨头笨脑的车停在了一家银行门前，原来是运钞车。
1: 在病房里，医生提醒一名妇女：“
2: 夫人，请您说话的时候轻一点啊，您的丈夫需要绝对的安静。”“
3: 哎呀，没关系，医生，多少年了，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啊。”

0: 在夜总会里，一名钢琴手对顾客吹嘘他的音乐生涯。
1: 在我弹钢琴之前，我是一个小提琴手。
2: 哦，那您为什么放弃拉琴了呢？
1: 因为弹钢琴时，酒杯放在钢琴上不会滑下去。
3: 在课堂上，一位男生正和邻座的女生讲话，被老师看见了。老师很不高兴地把他叫了起来，训斥了一顿。这时，这个男生向老师辩解道：“

0: 老师，刚才我只是问了我同桌一个问题，我没说别的。
1: 什么？你说你在问他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这是在上课？在课堂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应该问老师。你这个臭小子！
2: 听到老师的话，这个男生站了起来，很难为情地抬起了头，对老师说道：
0: 那好吧，老师，我就问您，这个周末的下午，您是不是愿意跟我一块儿去滑雪呢？

0: 夜班值班警察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卡车。你可知道你这车后的尾灯没亮吗？
1: 那司机爬下车子，往车后一瞧，大惊失色，掉头就拼命的跑起来。警察好心的喊：“
2: 别慌，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章。”“
1: 嗨，我哪能不慌啊？那辆装着我老婆和四个孩子的拖车上哪儿去了？”
3: 一天下午，妻子推开了书房的门，对着自己的丈夫阴阳怪气地说道：“
4: 亲爱的，隔壁的欧文太太刚刚买了一套新的裘皮大衣，可真是太好看了。”听
3: 到妻子的话，丈夫从写字台背后站了起来，对妻子非常温柔地说道。
4: 哦，是吗，太太？这是真的吗？其实这也再一次证明了我的理论，这也就是说，如果那个欧文太太她能有你一半漂亮的话，那她也就用不着总是买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了。

0: 说昨天呢，有个人想超市去购物去了，买东西去了。突然呢，一位少妇非常亲切的站在他面前，这小子当时慌了。令人惊奇的是啊，这女的一下子喊出了他的姓名，并自我介绍是他初中同学。说实话，当时他脑子里是一片糊涂啊，当时就懵了。因为这女的变化太大了，他一时还真对不上号。于是他一边开动大脑搜索，一边不失礼貌的跟他搭话，结果鬼使神差的正说着这一句：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你还爱着我呢。
1: 一个人在火车站问站长，
2: 请问那特快列车开出了没？
1: 开出了。
2: 那普通列车呢？
1: 8:30就过站了。
2: 那货物列车呢？
1: 他们只有在午夜才通过这里。
2: 那你是说现在没有火车开过来？
1: 不错不错。你问的这么仔细，到底想上哪儿啊？
2: 我只是想跨过铁轨而已。

0: 花花公子德里克先生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他便主动写了一张纸条，让旁边的人传了过去，送到那个女孩子手中。这张纸条上是这么写的：
1: 小姐，今天在晚会上能够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另外，我也想让您清楚地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邀请您去看一场电影，而不遭到拒绝呢？
0: 很快，纸条就从那个女孩子手里传了回来。德里克非常自信地打开了纸条，只见这张纸条上清楚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2: 哦，尊敬的先生，如果您真的想邀请我去看电影，而又不想遭到我的拒绝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别去。

0: 在饭店里，服务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宴会做准备。领班不解地问服务员，
1: 你们为什么要将所有的椅子摆在离餐桌有2公尺远的地方啊？
2: 哎，要知道，出席这次宴会的人都是钓鱼协会的成员。

毕业一张纸，奋斗一辈子；婚姻一张纸，折腾一辈子；金钱一张纸，辛苦一辈子；看病一张纸，花钱一辈子；忘了这些纸，快乐一辈子，要么一辈子。

0: 一位刚刚失恋的哲学家正在家里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喝闷酒，和他同病相怜的这位朋友醉醺醺地问这位哲学家：
1: 那么可我可怜的朋友，你和我已经喝得不少了，我想我们也应该找到答案了。你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忠贞一些？是长着一头金发的女人，还是长着一头棕红色头发的女人呢？
2: 听到朋友的话，摩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3: 什么？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对你忠贞不二的女人的话，那我敢肯定，那个女人一定是长着一头白发。
4: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5: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商店去偷东西？
6: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的住处很近。你们知道，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不敢过久地离开自己的家，以防被盗。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截止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的竞赛。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货款。

驰援受灾地区。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呢，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中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9日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立足终身教育发展定位，改善办学条件，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质效，统筹办好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更好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伊春开放大学工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会商研究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的路径和措施。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办好临都百姓家门口的大学，聚焦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统筹推动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分析当前督查整改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整改重点任务，部分县区和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查整改的严肃性、紧迫性，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收尾心态，以严的基调抓实抓细后续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统计督查整改任务落实，对照整改台账逐项复盘，夯实基层统计根基，强化源头管控，确保所有问题全闭环消耗。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张道廷以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续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存留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2: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那期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我可再来。
2: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2: 这
3: 还要做什么？
2: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

木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对热恋中的男女相约去吊祭一位长辈，后来两人闹情绪，出殡那天只有男的去了殡仪馆，看不到女的，越想越觉得不对，就想写信给女的道歉。谁知女的看了信更加火大。您知道这男的是怎么写的信吗？
2: 亲爱的，昨天原本去殡仪馆是想看你，没想到看不到你，心中好难过。

0: 一个小伙子送一束鲜花给他的女友，女友见了一时高兴，抱着他就吻，他急忙挣脱向外就跑。
1: 什么事儿啊？
2: 等等等等会儿，我再去拿些花来。

0: 有一位夫人走进狱长房间，对他说：“
1: 狱长先生，我想让我丈夫出狱。”“
2: 嗯，那你丈夫是犯了什么罪被关进来的？”“
1: 嗯，只偷了一块面包。”“
2: 哦，那他在家里算个好丈夫吗？”“
1: 不，先生，他喝酒打孩子，他没什么好地方。”“
2: 嗯，怪了哈，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求他出狱呢？”“
1: 是这样，我们家又没面包了。”

0: 一位打扮很入时的小伙子来到一家高级饭店，一进门就递给迎宾小姐10块钱。迎宾小姐不解地笑着说：
1: 怎么，先生，你要用这钱订酒席吗？
2: 不，小姐，这么回事啊，待会儿啊，我陪一位姑娘来，请你大声对我们说今日客满，请到别处就行了。哎，谢谢了，拜托。

0: 对联，男的给女友写了上联：
1: 情已欠费，爱已停机，缘分不在服务区。
0: 这女的也不甘示弱，她对了下联：
2: 思无应答，想也占线，感情不能再重叠。
0: 后来他们的导师给写了横批：
1: 爱若移动，心无连通。

0: 介绍人抽了口烟，然后问道：
1: 我说姑娘，你对那个男的初步印象如何呀？
2: 他说话和你抽烟一样，
1: 自然潇洒，
2: 不吞吞吐吐。
0: 同寝室的小张最近总神神秘秘，早出晚归，据说正在谈女朋友。众人相问，小张总笑而不答。一日，小张正端详女友的照片，一边赞不绝口：
1: 哎呀，太棒了，真乃仙女下凡也。
0: 这时被室友撞见，大家一拥而上抢过照片。待看完照片之后，小李说话了：
3: 哎呀妈呀，你这个仙女下凡的时候是不是脸先着地了？

小刚住的楼对面是另外一栋住宅楼。一天，他正趴在阳台上看风景，却突然发现对面楼里的一位漂亮女孩正隔着窗户拿着一条手绢向他挥动。小刚高兴极了，连忙也向对方挥挥手。谁知女孩又换到另外一个窗口，继续向小刚挥动手绢。小刚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跳着脚一个劲儿的向女孩挥动手臂。直到最后，女孩走到楼层尽头的一个窗口，再次向小刚挥手的时候，小刚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在擦窗户。

0: 一对恋人谈论着结婚的事儿。女的坚持说，婚后要拥有一辆新型的路牌小轿车。男的表示经济能力不许可，不过他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
1: 哎，亲爱的，你可喜欢乘坐一种比路牌小轿车的马力大得多、另有司机驾驶的汽车？
2: 那很好啊。
1: 一言为定，我们婚后乘公共汽车。

0: 一个商人爱上了夜总会的一个女招待，雇佣私家侦探去查她的行踪。侦探交给他一份调查报告。
1: 这位年轻女士商誉极棒，她的过去可谓毫无瑕疵，她有许多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朋友，但她最近与一位人格有问题的商人来往甚密，这是她唯一遭人议论之处。

0: 小妹正上高二，处于少男少女青春期萌动的时候，家里人都怕她早恋耽误了学业，于是啊，看她看得特紧。那天小妹不在家，电话响了。
1: 你找谁呀？
2: 我找周小妹。
1: 她不在家，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魏。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姓魏。

0: 年轻的小陈在约会出游以后送小丽到家门口，然后热情地说，
1: 来吧亲爱的，不和我吻别吗？
2: 对不起，我和男孩子第一次约会是不会和他接吻的。
1: 啊，那么最后一次呢？

0: 一个美国人同一个法国人在谈论爱情。
1: 在我们的国家，年轻人向姑娘求爱都是彬彬有礼、含情脉脉的。以后两个人相爱了，最初年轻人开始吻姑娘的指甲，而后是手、耳朵、脖子。
2: Oh my God！要是在我们美国，在这段时间，他们早已度完蜜月回来了。

0: 爷爷和孙女儿在看电视，电视屏幕上出现举重赛颁奖仪式，一位运动员登上领奖台，高高的举起奖杯。
1: 那个举杯子的是谁呀？
2: 是举重冠军。
1: 哦，嘿嘿嘿，他举的那个杯子我也举得起来。看来呀，现在连举重的也可以拉关系拿冠军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庆小芳的《遇见你是今生的缘》。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

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塌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寿

助动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

承接力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十八站古邑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3: 能看见，
6: 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林都宜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自物清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青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8 months and 6 days later, and no one's asked me how I'm doing.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五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三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

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推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

这种身心是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范。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极不易发，无需担心过敏问题，可以放心外出享受生活。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

0: 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入夏以来呢，位于北京 CBD 核心区的中信大厦的写字楼内，室内的温度啊，始终保持在适宜的区间。其背后呢是 AI 在动态的调控中央空调系统。清晨在深圳的福田区梅林街道， AI 巡逻车沿街自动的扫描，精准的捕捉违停、占道经营等问题，秒级发现，同步上报。贵阳市某小区的居民家中遭遇燃气故障，AI 客服精准识别核心问题为电池没电，提供自助的更换指引，尝试未果后自动的生成工单，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处理。从住宅小区到商业楼宇，再到城市街区，人工智能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物业服务的边界与内涵。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加强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娱、电商、家政、物业、出行、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品质，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认知和情感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作为城市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物业服务行业正站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当前呢，物业企业正积极利用 AI 大模型，在安防巡检、客户服务、能源管理等核心场景进行创新和布局。物业行业咨询机构当中，物智库负责人介绍说，根据2025年的行业调研情况测算， AI 智能巡检已经可以替代部分常规人工巡查，AI 客服呢可以处理 20% 到 30% 的重复性的咨询， AI 智控节能可降低大型空调的能耗约 15% 到 30% 左右。安防巡检呢是落地最快的领域，在上海西岸传媒港的这个项目当中，存在管理面积巨大、人工巡查盲区多、多部门协同难。在使用 AI 解决方案之后呢，项目接入普通的摄像头1400多个，通过算法实现了7+24小时自动巡查和事件自动派单，构建起了人防加技防立体防护网。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以万科物业为例，其中啊，在全国3000多个小区部署智能服务器，可自动的识别电动车违停、老人摔倒、高空抛物等50多种异常的场景，5秒内发出预警并自动派单，物业人员平均2分钟内抵达现场，相比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超90%。客户服务方面，南都物业上线 AI 智能外呼系统，依托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了智能交互，可以精准的识别方言，实时的感知客户情绪，

0: 户的回访效率提升10倍以上。能源管理方面，实现节能 15% 至 30%。 这个系统根据天气预报、楼层人流密度和设备的运行状态动态调整策略，高峰时段优先的保障核心区域的功能，低谷时段自动降低非必要区域的能耗。传统物业 IT 建设呢，存在着烟囱式的孤岛效应，万物云打造的零时系统能够统一处理视频流、能源流、地理信息流等五种数据流，自动的调配人力、设备与机器人，并通过即插即用式的终端设备为存量的摄像头赋予 AI 的能力，低成本实现了智能升级。 AI 呢，也正在从安防监控等孤立的场景走向设备的预测性维护、能源动态调优、租户服务自动分发的全链条融合。尽管 AI 在物业领域的应用落地成效显著，但这场行业重塑远未到收获季。标准与数据的卡脖子难题突出，即便是同类的摄像设备，不同厂商的接口标准并不一致。那开放程度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给规模化集成应用带来制约。存量设备协议的不统一导致了数据孤岛，场景高度碎片化使单一的算法难以普适，而且呢，人的转型往往更难。普通物业的从业人员面对新系统的时候，普遍存在着操作不熟练、应用意愿不足等问题。那么行业呢，也急需既懂楼宇机电又懂算法逻辑的复合型的运营人才。尽管如此，行业仍然保持着审时乐观。万物云相关负责人预测说，2027年到2028年将迎来 AI 加机器人替代传统作业的经济性的拐点。清洁机器人呢，它的成本每年都在往下走，普及会很快。 AI 将升级为办公楼宇管理的智能中枢，实现无感服务、主动预判需求、韧性运维、设施自判断、自修复、生态协同，打通一站式的智慧办公服务生态。业内人士建议说，建立统一的物管数据接口标准与安全防范，鼓励科技企业、物业公司、设备厂商组建开发创新联盟，共同开发模块化低成本的 AI 解决方案，推动行业高效协同与规模化的落地。一组组数字、一个个案例背后呢，是物业行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数字化转型的真实进程。当政策方向、技术能力与产业意愿在同一发展窗口期交汇，物业行业才能迎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换档提速。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节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

0: 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4: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对共产党人而言，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将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作为我们党的6大优秀特质之一。这一特质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贯通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科学阐明了我们党是其所是本是规定，鲜明昭示了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才能拥有坚如磐石的根基。回望历史，深深根植人民，筑牢了100余年辉煌的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我们党的100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不懈奋斗史。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要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创造了2大奇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我们党深深根植人民的哲学依据，也是党100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立足现实，深深根植人民，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今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根本在于始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是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的关键所在。展望未来，深深根植人民，夯实了民族复兴的发展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全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0: 共同的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目标，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做到问需于民，把仅仅依靠人民作为动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做到问计于民，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事实事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做到问效于民。知其所来，识其所事，明其所往，一个高度自觉的党方能精准识别自身的优秀特质，并不断地将其发扬光大，方能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新征程上，只要深深根植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我们党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就能接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道，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

国防部就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把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的竞赛。

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货款，驰援受灾地区。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呢，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伟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证监会近日查明，安某男，网名南京路宝宝总，编造传播涉及上市公司中公教育的虚假误导性信息，决定对其立案调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萌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新疆吉木萨尔页岩油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记录，完钻周期7.75天，完钻井深5501米。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东部、云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北京9日将公布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京通 APP 对接北京教育考试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成绩预约查分服务，出分自动推送。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伊春开放大学、市老年大学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立足终身教育发展定位，改善办学条件，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质效，统筹办好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更好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助力林区高质量转型发展。调研期间，苑方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伊春开放大学工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办学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会商研究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的路径和措施。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办好林都百姓家。

门口的大学，聚焦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统筹推动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

7月6日，我市召开省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分析当前督查整改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安排部署下一阶段整改重点任务，部分县区和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统计督查整改的严肃性、紧迫性，坚决摒弃过关思想、收尾心态，以严的基调抓实抓细后续各项工作，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统计督查整改任务落实，对照整改台账逐项复盘，夯实基层统计根基，强化源头管控，确保所有问题全闭环消耗。日前，由市关工委、市老科协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沙龙项目先后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举行。活动邀请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标兵张道廷为师生讲授思政课。张道廷以从伐木模范到植树英雄为主线，深情回顾马永顺扎根林区奉献一生的事迹，激励学生以榜样为标杆，让劳模精神、绿色理念更续传承。随后，他与老科技工作者及师生共同参与树皮、树叶拓印及绘画创作，指导60多名学生用画笔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存留自然之美，以科普作品表达对马永顺的敬意，将红色思政、生态科普与美育教育融入育人实践。宣讲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努力学习，铭记历史，当好绿水青山的守护人，争做新时代林区转型发展的建设者。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乱说。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宋代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在上一期中我们说到了，在李清照的众多优秀作品当中，有两首《如梦令》，一首就是《长记溪亭日暮》。

另外一首呢就是昨夜雨疏风骤。李清照早年生活忧郁，晚年遭际坎坷，故其词从创作风格上看明显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大多描写青少年时期生活，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喜爱或对爱情的追求和纯真，后期则主要是描写个人遭遇，抒发故国之思，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词善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细腻心情，语言风格明快自然，朴素清新，流转如珠，充分体现词音谐音律别是一家的创新主张。现存的两首《如梦令》，从表现手法上看都侧重勾勒线条，写意传神，往往通过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达到概括表现主题的目的。从表现内容上看呢，也都是反映了作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都从醉酒、花美等自然界的变化中刻画主人公热爱生活、珍惜生活和青春的朴素感情。但从用语、造句以及意境内的创造上去把握，我们也可以从这两首词中看出李清照创作的不同时期、不同特色和诗人不同的语言表现技巧。下面就请大家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第一句，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这里的雨疏风骤是指雨点稀疏，晚风极猛。浓睡不消残酒，意思是虽然睡了一夜，仍有余醉未消。浓睡是酣睡的意思，而残酒呢，是尚未消散的醉意。这句话的意思是，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极猛，沉沉的酣睡却不能把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卷帘人，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侍女。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的海棠花现在怎么样了呢？他说海棠花依然和昨天一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句的意思是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是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之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起首两句

词面上虽然只写了昨夜饮酒过量，翌日晨起宿醒尚未消尽，但在这个词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昨夜酒醉是因为惜花。这位女词人不忍看到明朝海棠花谢，所以昨夜在海棠花下才饮了过量的酒，直到今朝尚有余醉。三四两句所写是惜花心理的必然反应，尽管饮酒致醉一夜浓睡，但清晓酒醒之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儿仍然是园中的海棠。词人情知海棠不堪一夜骤风疏雨的柔损，窗外定是残红狼藉，落花满眼，却又不忍亲见，于是试着向正在卷帘的侍女问个究竟。一个侍字将词人关心花事却又害怕听到花落的消息，不忍亲见落花却又想知道究竟的矛盾心理，表现得贴切入微，曲折有致。试问的结果却道海棠依旧，侍女的回答却让词人感到非常意外。本来以为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一定凋谢得不成样子了，可是侍女卷起窗帘看了看外面之后，却漫不经心地答道海棠花还是那样。一个却字既表明侍女对女主人委屈的心事毫无察觉，对窗外发生的变化无动于衷，也表明词人听到答话之后感到疑惑不解。他想雨疏风骤之后海棠怎会依旧呢，这就非常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两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既是对侍女的反诘，也像是自言自语，这个粗心的丫头，你知道不知道园中的海棠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稀少才是。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到，写出了伤春忆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应是表现词人对窗外景象的推测和判断，口吻极当。因为他毕竟尚未亲眼目睹，所以说话时要留有余地。同时，这一词语中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海棠虽好，风雨无情，它是不可能常开不谢的。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在，可谓语浅意深。而这一层惜花的殷殷情意，自然是卷帘人所不能体察，也无需更多理会的。他毕竟不能像他主人那样感情细腻，那样对自然和人生有着更深的感悟，这也许是他所以做出上面的回答的原因。末了的绿肥红瘦一语，更是全词的精绝之笔，历来为世人所称道。绿代替的是叶子，红代替的是花，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形容雨后的叶子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是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零稀少，是两种状态的对比。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搭配组合，竟然显得如此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一个创造。由这四个字发联想，那红瘦正是表明春天的渐渐消逝，而绿肥正是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的即将来临。这种极富概括性的语言又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首《如梦令》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大自然、对春天

0: 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全词篇幅虽短，但含蓄蕴积，意味深长，以景衬景，委曲精工，轻灵心巧，对人物心理情绪的刻画栩栩如生，以对话推动词语发展，跌宕起伏，极尽传神之妙，显示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最后，我们就一起再来朗诵一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别火！别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着烈火！火！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扬血是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贺，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听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一个是仪表堂堂的卡车司机被父母催婚，
8: 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7: 一个是闭月羞花的未婚美女却有孕在身，
8: 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
7: 是什么让两条平行线上的男女牵手婚姻殿堂？又是什么让这两个人的婚姻刚刚开始就走到了终点？一小时婚姻。
8: 北方城市的某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就汇集了不少青年男女，这一天因为是个好日子，所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特别多，一对对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婚姻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小王也是有条不紊地办理着相关的登记手续，办理了一对又一对，小王连口水都来不及喝。下一对，小王喊道。这时一对青年男女来到了面前，小王抬头一看，熟悉，刚才不是才办理了结婚登记吗？怎么又回来了？微笑地问面前的这对新人，你们还有什么事？

0: 情吗？男青年回答道：我们离婚。什么？你再说一遍。小王努力地瞪大眼睛，惊奇地问。男青年面带怨气地回答：我们办理离婚登记。女青年也在旁态度坚决地说：不错，我们离婚。小王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以为这里是幼儿园过家家呢？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小王在婚姻登记中心已经工作了3年，办理了无数的结婚登记，也见惯了很多人离婚，可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原来呀，这对新人刚刚在1个小时之前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小王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手续。这不，刚刚过了1个小时，这对夫妻又来离婚。这对奇怪的夫妻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个男青年啊，叫小刘，今年26岁，身高1米80，家住市郊农村。中专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按说这30岁的年龄，在城市里找对象那也不算晚，可是这年龄在他们农村老家那里，那可算是晚婚中的晚婚了。同年青年早就结了婚，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这可急坏了要着急抱孙子的小刘的父母，整天在小刘耳旁唠叨：谁家孩子又结婚了，谁家孙子又出生了，你可得赶紧啊。小刘对父母的唠叨起先也并不在乎，他们唠叨他们，自己只要舒服了就行。可一天父亲的一句话可把小刘给惹火了：儿子，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要不咱们去医院看看。我能有什么问题啊？告诉你，追我的女孩多的是，半年之内我肯定就把这个婚给结了。立下军令状的小刘就留意起身边的女孩。你说吧，也怪，本来这些女孩跟小刘玩的都挺好的，可一听说要结婚，个个都是避而远之。
1: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一向有女人缘的小刘急于结婚的时候却全都碰了钉子。眼看着半年的时间就要过去，当初给父母立下的军令状期限将至，女朋友还没有任何踪影，这让小刘心急火燎。一天，他的好朋友小刚打来了一个电话，让小刘是惊喜不已。
0: 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叫小红，今年正准备找对象结婚，我看你们郎才女貌，正般配，你就和他结婚吧。这小刘一听是哭笑不得，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人我都没见过，结什么婚呢？我跟你说啊，这小红是瓜子脸、柳叶眉、杨柳腰，那绝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那皮肤、那身材。停住停住，你小子别把老媒婆的那一套拿出来，还仙女下凡了。临挂断电话，这小刚撂下一句话：哥们，你的桃花运来了，这事要是成了，还有意外惊喜哦。哥们，听我的没错，今晚就安排你们见面，咱们不见不散。放下电话，这小刘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这小红真的有这么好吗？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着急找对象结婚？这个小刚所说的意外惊喜又是什么呢？去还是不去？这些问题一遍一遍的在小刘的脑海中盘旋。这小刘心想，这小刚办事一向不太靠谱，这事不会有什么蹊跷吧？可转念一想，见个面有什么呀？怎么的自己也不会吃亏吧？想着想着，不觉日落西山，小刘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小刚安排好的咖啡厅。你小子怎么才来呀？早已在此等候的小刚匆匆地迎了上来。顺着小刚说话的方向，小刘注意到坐在小刚边上的小红，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皮肤白皙，长长的睫毛，一对丹凤眼，秀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面带微笑，比自己想象的要漂亮很多。不由得心中一热，思绪万千，暗暗窃喜。双方互打了招呼之后，小红开门见山地说：

你好，刘先生，不瞒您说，我们就是一假结婚。我现在怀了孩子，等孩子出生之后，咱们就离婚。这话犹如当头一棒，将小刘的思绪立刻就拉了回来。这种感觉就像喉咙里卡了骨头，后背上沾满了芒刺。小刘半天也没说出话来。这小刘心想，压根就不该相信这世上还有掉馅饼的事情。自己本来呀，也准备是将小红带回去给父母看一看，走个过场。可自己从来没想到要跟小红这么快结婚，还要离婚，同时对方还怀了孩子。想到这里，小刘的脸上不由得微微一热，摇头说：“这不行。”小红看到了小刘的犹豫，小红说：“您再考虑一下吧，这个事情大家你情我愿，我不强迫你，当然以后我也不会赖上你的。”这小刚在边上接茬说：“没事，放心吧，就是一手续问题，你也解决了父母那边的问题，给父母一个交代。另外呢，这小红同意在你们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在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再给你5000块钱作为补偿，助人为乐，利人利己，你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简单，还有钱拿。半信半疑的小刘想到，帮了这个忙，不但可以填补在父母那里夸下的海口，还有钱拿，还是有点动了心。可还是不放心，连忙把小刚拉到边上。这小红到底是什么人啊？不会是骗子吧？实话跟您说吧，这小红啊跟了一个有钱的老板，现在发现呢怀了孩子，那老板让小红把孩子生下来，可生孩子不能没有名分吗？小红准备通过这么做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名分，等孩子出生你们就离婚。说完这，小刚还嘿嘿的干笑了两声。小刚详细地向小刘描述了小红的基本状况。这个小红啊，今年26岁，与你是老乡，毕业于一所艺术学院，毕业之后进入了那个老板的公司上班。可是辛辛苦苦的工作竟然没有理想的收入，于是，在那个老板的死缠烂打之下，就做的那个老板的情人，现在还怀了孩子。这小刘一听，觉得这小红也蛮可怜的，又是自己的老乡，自己帮这个忙也没啥吃亏的，还能轻松到手1万块钱。再说了，这个小红长得这么漂亮，还是学艺术的，这万一要是成为自己的红粉知己，就这么办。双方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各自告辞，并约定第二天去办理结婚登记。一大早，小刘和小红就带上了身份证、户口本，来到了县婚姻登记中心。由于小刘和小红来得早，是今天办理的第一对结婚登记，所以双方手续办得很快。在工作人员小王的指引下，双方现场拍了照片，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很快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结婚证。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之后，小刘和小红匆匆地走出了婚姻登记中心的大门。在大门口，小刘向小红提出了付款的要求。这小红掏出身上的2000块钱说：“真对不起啊，刘先生，我身上只有这2000块钱，我银行卡落家里了，钥匙还忘了带了，这钱还是我借的。”剩下的钱少不了，过2天我就给你。小红的这个举动让小刘是始料不及，自己本来这5000块钱的条件就不高，自己也是犹豫了很久才下决心帮小红这个忙。办理结婚登记的5000块钱都不能到位，那后续办理离婚登记的5000块钱显然是没了着落。小刘感到受到了极大的欺骗。顾不上小红的解释，小刘就质问小红：“没钱，你昨天怎么说的？怎么说话不算数呢？这么快就反悔？”顾不上小红的解释，怒不可遏的小。

0: 小刘就恶狠狠地对小红说：“你这个骗子，没钱，没钱咱就离婚。你再给两天时间吧，我男人答应给钱的。不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离婚必须的。”这小刘斩钉截铁地说。小红拗不过小刘的坚持，这才有了节目开头刚结婚又闹离婚的一幕。离婚和结婚都是公民的自由，谁也不能干涉。工作人员小王努力地压抑住心中的火气，仔细认真地询问了这对夫妻的基本情况，让他们填写了离婚登记申请表，并按照婚姻登记中心的离婚协议范本书写了离婚协议。这个离婚协议很简单，双方一致同意离婚，无财产，无孩子，无债务。另外，双方还现场拍了照片，在工作人员小王的见证下，双方很快的又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领取了离婚证。小刘本来想把这5000块钱的事情也写到这离婚协议书里，可这小红死活不肯。为了尽快离婚，这小刘也只得作罢。
1: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的小刘回到家中，看着摆在面前的结婚证和离婚证，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感觉就跟做梦一样。这场一小时的婚姻，小红结婚和离婚的目的都达到了，而自己却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就是离异的身份。这让小刘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欺骗，他决定找小红讨个说法。
0: 小刘通过小刚要到了小红的手机号码，拨通了小红的电话。这电话是一个男的接的，自称是小红的男友。这男的上来劈头盖脸就把小刘骂了一顿，说你是男人吗？怎么能去帮这样的忙呢？想钱想疯了吧。临挂断电话，这男的还说啊，我要是知道这事啊，我也不会同意他这么办。再说了，你不是已经拿到了2000块钱了吗？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小红男友的话对小刘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小红说是男友让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这男的竟然翻了脸还倒打一耙，这算什么男人啊？再者，这2000块钱就把自己打发了，弄得自己有了一次婚史，未免也太便宜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的小刘决定找小红亲自算账。可这小刘跟小红也就见过2次面，一次是在咖啡厅，一次是在这婚姻登记中心。小刘压根就不知道小红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还好啊，有小刚这个中间人。通过小刚了解到小红的住处之后，这小刘就找到了小红。谁知道刚见面，小红的一句话使得小刘不但想抽小红一嘴巴，也恨不得打自己一耳光。这小红说，我答应你了吗？我答应你什么了？你有协议有欠条吗？我们是结婚自愿，离婚自由，你凭什么向我要钱？你这就是敲诈。这一连串的反问问的小刘是哑口无言。是啊，自己当初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多？如果当时写下协议或者欠条，不就没这事了吗？敲诈，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么快就反悔，还反咬一口，告诉你，我要告你去。你爱去哪告去哪告。小红撂下一句话转身就走了，留下这小刘在那傻傻发呆。小刘这话是撂下了，可是打官司得需要证据啊，口说无凭可不行。愤怒的小刘想到小红是小刚介绍的，于是就拨通了小刚的电话，噼里啪啦的把小刚数落了一顿，要求这小刚一定要替自己作证。这小刚也是满怀愧疚，觉得小红做的这事确实欠妥，于是在电话里连连赔着不是，并答应要帮助小刘找小红讨个说法。小刚随即就找到了小红，

面对质疑的小刚，小红也道出了心中的委屈。本来啊，那个老板是答应这事办成了之后给那10000块钱的，可是那老板最近家里的老婆闹得实在是凶，顾及到家庭的影响以及有权势的老丈人，那个老板又不准备离婚了，反悔了，甚至提出要跟小红断绝关系。早已没有了工作的小红一时也拿不出这10000块钱来。看到了小红的这个状况，小刚也不忍再催促小红，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刘。哥们，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你真要是想打官司，我就给你作证，也算是给你个交代。这小刘觉得这钱协商是要不回来了，看来也只能打官司了。可是这小刘觉得光有小刚的证言行吗？毕竟口说无凭啊，毕竟这小红现在翻了脸还反咬一口了。小刘想了想，决定采取电话录音的方式取证，自己给小红打电话是没有用了，于是这小刘又请小刚给小红打了一个电话。在这电话里，小红承认了当初的约定，也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小刘拿到了电话录音，也有了好朋友小刚为自己作证，于是就聘请了一位律师替自己打官司。律师听说了小刘的情况之后，微微摇头说，你的这个钱要不回来了。惊讶的小刘怎么也想不通，明明是小红答应给钱的，这有了证人证明还有电话录音，怎么就要不回来了呢？是不是没有协议或者欠条啊？个律师说，我说的要不回来并不是因为小红是否答应给钱，也不是因为没有协议或者欠条。这一句话可真把小刘说糊涂了，既然这小红答应给钱，这你情我愿的事情这已经办了，为什么钱就要不回来了呢？这个律师接着说啊，虽然你们之间的协议约定是双方一致同意的约定，但是你们之间的约定是无效的，因为你们的约定违反了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小刘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叫公序良俗呢？违反公序良俗又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公序良俗，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须的一般秩序，而良俗是指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存在及发展所必须的一般道德。公序良俗是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的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以上的这个法律是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在我国法律中的一个体现。本案中，小刘因做了别人的情人而怀孕，又不惜重金找人代替结婚，与小刘形成了毫无夫妻之实的形式婚姻。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违反了社会的善良风俗，一般的社会道德。如果对协议的有效性予以确认，会对合法的婚姻造成损害，同时也违背了我国的婚姻伦理道德。对于小刘和小红的婚姻交易行为，我国的法律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以上的法律规定，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只有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是双方一致认可的协议，也将被认定为无效。

0: 小刘与小红的婚姻交易约定就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硬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合同无效有什么法律后果呢？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是说，小刘不但无法得到双方约定的补偿，就连已经拿到的2000块钱也应该返还给小红。听完了律师的解释，这小刘的心里凉了半截，于是就放弃了打官司要求小红给付8000元补偿的要求。通过这事啊，小刘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荒唐，为了面子而走捷径去办什么假结婚，想想真是得不偿失，更不应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丧失最基本的原则。这小刘回家懊悔去了，这小红那边也后悔着呢。这事闹起来之后，小红的男友最终还是为了家庭稳定选择了与小红分手，无情地抛弃了小红和肚子里的孩子。这出假结婚离婚的闹剧也使得小红看清了那个男人的真实面目。被抛弃的小红也对那个男人彻底死了心，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结婚毕竟不是领本证这么简单，从进行婚姻登记的那一刻起，夫妻双方就应该履行一定的婚姻义务。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游戏。小红和小刘的婚姻交易约定亵渎了真正的爱情，真正的婚姻。小刘和小红的事情告诉我们，婚姻交易很有可能成为时尚男女的危险游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

0: 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天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扩增。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扩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重要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持续深化货运市场化改革，统筹利用线路、机车、车辆和场站资源，创新打造中国铁路物流谱系化产品体系，推动铁路物流服务扩能提质升级。一是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依托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铁路网络，整合公路、水运、仓储、金融和信息资源，为客户定制一口报价、一次委托、一份合同、全程无忧的一站式服务。今年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二是打造客车。

车化快捷班列，以客车化标准开行货物班列，提升货物运输效率和正点率，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30开好大宗货物直达列车，固定发到站，开行周期、运输进度、开行车次，提供稳定的点对点直达运输服务。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四是发展铁路定制化物流，根据客户差异化需求量身定制物流产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个性化物流需求，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能。五是创新推出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依托铁路95306平台，以统一运单、标准互认、系统直达为基础，打造班列加班轮一体化联运模式，打通铁路干线和沿海沿江港口水路运输链路。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制产品累计订仓5.9万标箱，受到市场欢迎。

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3号，国铁集团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上午，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班班列分别从新疆乌兰乌苏站、黑龙江佳木斯站、广西防城港站出发车，开往山东小营站、广东马办站、云南蒙自北站，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展上述3列班列，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流畅，降低全程物流成本，更好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国铁集团物流中心负责人介绍，此次开行的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趟班列是重要合作成果之一，双方将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科学匹配运力资源和农资运输需求，在主要棉粮产区、化肥进口港口和消费地间常态化、定量化开行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等3类班列，全力保障涉农物资运输安全、便捷、高效。据了解，此次开行的江棉外运班列采用了散单聚合、拼箱成列的集货方式，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由10多天压缩至3天左右，助力新疆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国家铁路开行江棉外运班列75列，发送棉花86万吨，同比增长218.8%。北粮南运班列采用铁路直达或多式联运一单式方式，全程运输时间由18天压缩至最快4天，降低粮食运输过程的损耗，保障粮食品质，助力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粮食5800万吨，同比增长9.2%。进口化肥班列采用了客车化运输模式，与传统零散发运方式相比，有效压缩中间环节，从港口卸船到运抵云南生产车间仅需3天时间，将在西南地区构建起一条稳定高效低成本的化肥运输通道。上半年，国家铁路发送化肥2842万吨，同比增长8.6%。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将此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常态化开行江棉外运、北粮南运进口化肥3类班列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前前联合、优势互补，聚焦赴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拓展合作领域，打造更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有力有效保障涉农物资运输，为优化运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七月一号，为期62天的2020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七月一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为了适应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铁路部门日前推出了新举措，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客的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旅游季次票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以登录铁路12306手机应用，在季次订机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即可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购买季次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表示，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季次票产品更实惠。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15天内即可乘坐所选行程区间的任意车次。除旅客运输高峰期外，持旅游季次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坐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242个车站，串起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

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生活中常见的几种最有益的难吃食物，酸味食物。沙果、山楂、泡菜等等，这些酸味食物是什么导致它们发生酸味呢？它们的酸味是柠檬酸、苹果酸等有机酸带来的。这些天然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矿物质的吸收，比如铁等等。同一品种的水果，味道酸的一般维生素 C 的含量会更高，维生素也更加稳定，也更容易保存哦。
1: 为什么荷叶会出淤泥而不染？秋荷一滴露，青叶缀闲天，将来玉盘上，不定是枝圆。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这首《咏露珠》诗，呈现了一幅铺展在荷塘里的美丽画面。清冷的秋夜，河面上有一滴露珠在月光清辉之下闪亮，仿佛坠子苍穹。宋朝学者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也这样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后人则用荷花来比喻君子在恶劣的环境中不为世俗所污的高尚品格。荷叶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呢？1997年，德国波恩大学植物学教授巴斯洛特研究植物叶子时，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了荷叶表面结构，才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在荷叶的表面上生长着许多高度约为5到9微米、间距约为12微米的乳突，每个乳突表面上又生长着许多直径为200纳米的蜡状突起，这相当于在微米结构上生长着纳米结构。在荷叶的表面上，这样的微纳米结构看上去像密密麻麻的小柱子，再加上蜡状物的排斥效应，使得叶滴不能沾到小柱子间隙内部，只能在小柱子顶端跑来跑去，于是叶滴与荷叶表面就呈现出了排斥性，我们称之为荷叶效应，也可称之为疏水效应。当有污染物落在荷叶表面时，随叶滴滚动，它们会轻易地被带走，这就是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奥秘。具有荷叶效应的表面都有自清洁功能，如果该表面与水滴间的排斥效应极为强烈，就称为超疏水表面。这类表面同时具有很好的减小阻力的功效。如果荷叶乳突上的蜡状物丧失了，荷叶的超疏水性质就会被破坏了，但荷叶自身能够不断地分泌蜡质，随着蜡质的补充，超疏水性质便可恢复。与荷叶类似，自然界中具有优良超疏水性的植物表面几乎都具有微纳米结构。据不完全统计，自然界中约有1200种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昆虫，它们的腿部也具有微纳米结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对自然界中多种植物叶面和花瓣进行了研究，不仅人工合成了诸多超疏水材料，还制备出了具有自清洁功能的衣物，在超疏水领域颇有影响。

为什么毽子和羽毛球都要插上羽毛？踢毽子可算是既简单又有趣的体育活动了。考古学家在汉代的画像砖上就发现了踢毽人的形象，足见其历史悠久。毽子的传统做法是将一枚铜钱或硬币用布包起来作为毽托，将一根空心的鹅毛管的一头剪断，另一头剪四条缝，向外折成90度，用线缝在箭托上，然后插上5-6根的公鸡毛，一个漂亮的箭子就做成了。箭子的构造虽简单，却有着多种多样的踢法，许多地方还举办踢箭子比赛，看谁的动作最精彩，难度最大。可是箭子为什么一定要插上羽毛呢？拔去羽毛的箭子还能踢吗？做个试验，你就会发现，只有插上羽毛，腾空的箭子才能保持箭托朝下的位置，每次抬脚都正好和落下的箭托相遇。若拔去羽毛，箭子会在空中乱翻滚，就不能保证脚背正好踢到箭托。因此羽毛的作用就是使箭子保持在空中的稳定状态。箭子的箭托集中了几乎箭子的全部重量，羽毛虽轻，可是面积比箭托大得多。箭子在空中飞舞时，空气对羽毛的阻力比对箭托的阻力大得多。如果箭子朝一边偏转，

作用在羽毛上的空气阻力就会把毽子拉回原处，毽子就不会翻滚了。用力学分析的语言来说，羽毛的重量虽小，但偏离平衡位置时，空气阻力产生的力矩很大，使毽子回到箭托处的正下方的姿态。利用羽毛起稳定作用的不仅有箭子，还有箭矢和羽毛球等。但箭矢和羽毛球用的羽毛都要比箭子的攻击毛硬得多，因为箭和羽毛球的飞行速度比箭子快得多，比箭子的软羽毛与箭子的软羽毛相比，硬羽毛能产生更强烈的空气动力学效应，加长的箭杆也为空气动力提供了更长的力臂，使稳定作用更为有效。空气动力的稳定作用也在现代战争中起到应用。所有的不旋转弹丸，如迫击炮弹、火箭弹和空投炸弹等，都带有尾翼。尾翼的作用就在于将空气动力的作用点移到弹丸质心的后方，使倾覆力矩转变成恢复力矩，产生与箭子、箭矢和羽毛球相同的稳定作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竞技体育中没有十米以上高台跳水比赛？在体育比赛中，跳水是一项十分迷人的项目，运动员高高跃起，升腾、旋转、翻滚、伸展、潜入水中，这一系列的动作展现了运动员在各种自由状态下美妙形体和入水瞬间的优美姿势。1979年以来，中国选手在一系列重大跳水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美国、俄罗斯、德国一起被公认为现今的世界跳水强国。现代竞技跳水分跳板跳水和跳台跳水，跳板距离水面高度为1米和3米，跳台距水面高度为5米、7.5米和10米三种。随着跳台高度增加，跳水难度会增大，动作会更多，具有更好的观赏性。但是我们发现，在国际比赛中并没有十米以上的跳台，这样的限制是有道理的。我们常说柔情似水，但是随着入水速度的提高，水会逐渐失去温柔的一面，表现出坚硬残忍的狰狞面目。水是一种液体，物体在通过液体表面进入液体时，需要排开部分液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在物体抢夺液体空间的过程中，排开液体需要一定的时间。随着物体入水速度的加快，液体排开时间也越来越短，势必形成一定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随着速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大。三米板跳水入水时的冲击力还很微小，不会使人感到难受。十米跳水已经有很强的冲击力，如果入水的姿势不正确，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会受到伤害。如果万米高空跳水，人掉到水面上就像掉到水泥地面上一样，会立刻摔死。这种现象在科学上被称为液体钢化。在竞技体育中，为了保护运动员的人身安全，十米高度是经过科学验证和实践证明的极限安全高度。从十米以上的高度跳水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不过我们也会经常看到一种远超过十米高度的跳水运动员，20米甚至有上百米。这项运动被称为高空跳水，这是一种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跳水者不能像高台跳水那样头部先入水，而是下肢先入水，否则会造成颅骨碎裂，从而造成人身伤亡。进行高空跳水的运动员都必须经受严格的训练，以便让自己的身体处于完美的状态，从而可以应付和水面相撞时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当跳水者接触水面的时候，由于巨大的冲击力施加到身体，他们经常会痉挛抽筋。由于这是一项严酷的体育运动，高空跳水者每天最多只能跳15次，并且每次跳水后都必须立即接受肌肉组织按摩。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2: 对于巧珍来说，在家里人和

0: 的报复和打击。嘉林把空水桶放到家里，从箱子里翻出那身多时没穿的贱人衣裳，他拿香皂洗了脸和头发，立刻感到容光焕发，浑身轻轻飘飘的。他对着镜子梳了梳头发，觉得自己强悍而且英俊。他父亲出了山，母亲上了自留地，家里没人。他在一个小木箱里取出几块钱装在口袋里，就出门在简判上等巧珍。后村人出来都要经过他家门前简判下的小路。巧珍来了，穿着那身嘉林所喜爱的衣服，米黄色短袖上衣，深蓝的确凉裤子，乌黑油亮的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松的一团，脸白嫩的像初春刚开放的梨花。
1: 他俩肩并肩从村中的小路上向川道里走去，两个人都感到新奇激动，谁连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好意思相互看一眼。这是人生最富有的一刻。他们两个黑夜独自在庄稼地里的时候，他们的爱情只是他们自己感受。现在，他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向整个世界公开展示。他们现在更多的感受是一种庄严和骄傲。巧珍是骄傲的，让众人看看吧。她，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正和一个多才多艺、强壮标致的先生相跟着去县城喽。嘉林是骄傲的，让一村满川的庄稼人看看吧。大马河川里最俊的姑娘，著名的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正像一只可爱的小羊羔一般温顺地跟在他的身边。村里立刻为这事儿轰动起来，没出山的婆姨、女子、老人、娃娃都纷纷出来看他们。对面山坡和川道里锄地的庄稼人也都把家具撇下，来到地畔上看村里这两个洋人，有羡慕的咂巴嘴的，有敲怪话的，也有撇凉腔的。正人君子探头缩脑的看，粗鲁俗人垂涎欲滴的看，更多的人都感到非常新奇和有意思，尤其是村里的青年男女，又羡慕又眼红。川道一组锄地的两个暗中相好的姑娘和后生，看着看着，竟然在人背后一个把一个的手拉住了。
0: 高嘉林和刘巧珍知道这些，但也不管这些，只顾走他们的。一群碎脑娃娃在他们很远的背后嘻嘻哈哈，给他们扔小土疙瘩，还一哇声有节奏地喊：“高嘉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高玉德老汉在对面山坡上和众人一块锄地，起先他还不知道大家跑到地畔上看什么新奇，也把锄搁下过来看了。当他看见是这码子事时，很快在大家的玩笑和哄笑声中跌跌撞撞退回到玉米地里。他老脸臊得通红，一屁股坐在锄把上，两只瘦手索索地抖着，不住气地摸起了赤脚片。他在心里暗暗叫道：“
2: 乱子，乱子，刘立本这阵儿在哪里呢？要是叫二能人看见了，不把这两个疯子打倒在地上才怪嘞。”
0: 刘立本此刻就在他家脑畔上的自留地里，所有这一切二能人也都看见了。不过高玉德老汉的担心过分了，二能人正像他女子说的，刀子嘴豆腐心。他此刻虽然又气又急，但终于没勇气在众人的目光下做出玉德老汉所担心的那种好汉举动来。他也只是一屁股坐到锄把上，双手抱住脑袋，接二连三地叹起了气。
1: 第二天早晨，高家村的水井边发生了一场混乱。早上担水的庄稼人来到井边，发现水里有些东西，大家不知道这是何物，都不敢舀水了。井边一下子聚了好多人。有人证实，这些白东西是嘉林、巧珍和另外几个年轻人撒进去的。 有人

0: 又解释，这是因为嘉林爱干净，嫌井水脏，给里面放了些洗衣粉。有的人又说，不是洗衣粉，是一种什么药。天老子呀，不管是洗衣粉还是药，怎能随便给水井里放呢？所有的人都用粗话咒骂，高玉德的嫩老子不要这一村人的命了。有人赶快跑到前村去报告高明楼，让大队书记来看看吧。更多担水的人都在急躁的议论和咒骂，那几个和嘉林一起撒药的年轻庄稼人给众人解释，井里撒的是漂白粉，是为了讲卫生的。众人立刻把他几个骂了个狗血喷头，
1: 你几个瞎眼小子，跟上疯子杨黄尘来，把龙王爷惹恼了，水脉一断，你们喝尿去吧。
0: 那几个拥护嘉林这次卫生革命的人，不管众人怎骂，都舀了水担回家去了。但他们的父亲立刻把他们担回的水都倒在了院子里。水井边围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刘立本家里正在打架。刘立本扑着打巧珍，巧珍他妈护着巧珍，和老汉扭打在一起。亏得巧英和他女婿正在他们家，好不容易才把架拉开。刘立本气得连早饭也不吃，出去搞生意去了。他是从自家窑后的小路上转后山走的，生怕水井边的人们看见他。高嘉林听说井边发生了事，要出来给乡党们说明情况，结果被他爸他妈一人扯住一条胳膊，死活不让他出门。老两口先顾不上责备儿子，只是怕他出去在井边挨打。
2: 这时候刘立本的三女儿巧玲从后沟里拿一本书走出来，她刚考完大学，在家里等结果。她起得很早，到后沟里背英语单词去了，因此刚才家里打架的事她并不知道。现在她看见井边围了这么多人，就好奇地走过来打问出了什么事。有人马上嘲讽地说，
0: 你二姐和你二姐夫嫌水井脏，放了些洗衣粉，你们家大概常喝洗衣粉水吧，看把你们脸喝得多白。
2: 巧玲的脸刷得红到了耳根，她虽然还不到20岁，但个子已经和巧珍一般高。她和她二姐一样长得很漂亮，但比巧珍更有风度。巧玲早已看出她二姐在爱嘉林，现在知道她真的和嘉林好了。她对嘉林也是又喜欢又尊重，因此为二姐能找这么个对象心里很高兴。昨晚给水井里撒漂白粉的事她也知道，于是她就试图拿学校里学的化学原理给众人说漂白粉的作用。他的话还没完，有人就粗鲁地打断了他。
1: 说得倒美，你趴下先喝上一口，和你二姐夫一样咬京腔来，火穿一条裤子。
2: 众人轰然大笑了，巧玲眼里转着泪花子，羞得调转身就跑。愚昧很快就打败了科学。这时听到消息的高明楼赶忙先跑到巧珍家问情况，本来他想去问嘉林，但想了一下还是没去，先跑到亲家家里来了。他一进亲家的院子，看见他们家四个女人都在哭，刘立本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的大儿子正笨嘴笨舌劝一顿丈母娘，又劝一顿小姨子。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明楼叫他们都别哭了，说事情有他嘞。他在巧珍和巧玲嘴里问明情况后，很快折转身出了琉璃本家的大门，扯大步向沟底的水井边走去。高明楼来到井边，众人立刻平静下来。他们看村里这个强硬的领导人怎办呀？明楼把旧制服外衣的扣子一颗颗解开，两只手插着粗壮的腰。 目光炯炯有神，向井边走去。众人纷纷把路给他让开。他弯腰在水井里象征性看一看，然后掉过头对众人说：“哎呀，咱们真是些榆木脑瓜！家林给咱一村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却在咒骂他，时时的冤枉了人家娃娃。本来水井早该整修了，怪我没把这当一回事。你们为什么不担着水啊？ 这水现在把漂白粉一撒，是最干净的水了。哎，吴大叔，把你的马勺给我。”高明楼说着，便从身边的一个老汉手里接过铜马勺，在水井里舀了半马勺凉水，一展脖子喝了个精光。这家伙用手摸了一把壶碴子上的水，笑哈哈地说：“我高明楼头一个喝着水，实践检验真理呢。你们现在。” 难道还不敢担着水吗？大家都嘿嘿地笑了。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争着舀水，赶快担回去好处。

0: 山呀，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
1: 高加林在他的卫生革命引起一场风波以后，心情便陷入了很大的苦闷中。夜晚，他有时也不主动去找巧珍了，独自一个人站在村头古庙前那棵老椿树下面，望着星光下朦胧的连绵不断的大山，久久的出神。全村人都已入了梦乡，看不见一星灯火。夏夜的风把他的头发吹得纷乱。有时，在一种令人沉重的寂静中，他突然会听见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似乎隐隐约约有些隆隆的响声。他抬头看，天很晴，不像是打雷。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此刻什么在响呢？是汽车，是火车。是飞机。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朝着他们村来的。美丽的憧憬和幻想常使高加林短暂地忘记了疲劳和不愉快。黑暗中，他微微咧开嘴巴，惊喜地用眼睛和耳朵仔细搜寻起远方的这些声音来。听着听着，他又觉得他什么也没有听见，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觉罢了。他于是就轻轻叹一口气，闭住眼睛，靠在了树干上。巧珍总会在这样的时候悄悄地来了。加林非常喜欢他这样不出声的悄然地来到自己身边。加林把他的胳膊轻轻搭在巧珍的肩头，巧珍的爱情和温存像往常一样给加林很大的安慰，但是已不能完全冲刷掉他心中重新又泛起的惆怅和苦闷了。过去那些向往和追求的意念又逐渐在高加林心中复活，他现在又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最好把巧珍也能带出去。他虽然这样想，不知为什么又不想告诉巧珍。
0: 其实聪明的巧珍最近已经看出了高加林的心思，从内心上讲，巧珍不愿意让加林离开高家村，离开他。巧珍怕失去他，加林哥有文化，可以远走高飞，他不识字，这一辈子就是土地上的人了。加林哥要是工作了，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爱他？但是，当巧珍看见亲爱的人苦闷成这个样子，又很想叫加林出去工作，这样加林就会高兴和愉快的。要是加林高兴和愉快，巧珍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些。巧珍想，加林哥就是寻了工作，也再不会忘了他的。他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他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他脸上也光彩。这样想的时候，巧珍就很希望加林哥出去工作，好让他少些苦恼。可是，巧珍又认真一盘算，觉得根本没门。现实这号事都要有腿嘞，加林哥当个民办教师都让瞎心眼子高明楼挤掉了，更不要说找正式工作了。
2: 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应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

0: 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广播连续剧《华山挑夫》，请听第一集。

0: 马佩，这聊了半天了，要不哥再给你唱首歌？不是哥哥我不爱你呀，哥哥我是个挑担的，等有一天发了财，开上宝马来娶你。
1: 哎呀，刘保国，不做你会死啊！
0: 马佩，你说你大学毕业，在西安都干到部门经理了，为啥还要回来？
1: 你管得宽，我回不回来跟你有啥关系？
0: 哎，咋能没关系？你要在西安当了经理，我刘保国不就和你距离拉得有点远了吗？
1: 你是你，我是我，以后少洋腔怪调的骚扰我。
0: 哎呦呦呦呦，马飞妹子，严重了，严重了。哎，你没感觉到吗？我打小就喜欢你。哎，现在你回咱华山当挑夫了，我刘保国就敢理直气壮的追你了吗？
1: 去去去去去！哎呀，你离我远点！
0: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啥？你
1: 刘保国，哎，你走不走？你再胡说，我可真的要生气了！
0: 别！
2: 我说你俩一大清早的就开始打嘴仗了呀？啊？
0: 没有。
1: 秦川哥好。
2: 啊，你好，马佩。
0: 哎，秦川，啊，你咋也来的这么早？
2: 哎，你看，这太阳口都冒花了啊！这还早呀？
1: 哦，哎，秦川哥，
2: 啊，
1: 你手里拿的什么书？
2: 啊，刚出版的诗集。
1: 刚出版的诗集？
2: 嗯。
1: 哎，快给我看看。
2: 哎，
1: 挑夫的梦。啊，秦川柱，秦川哥，是你新出的诗集？
2: 嗯。
1: 太棒了，
0: 秦川
2: 啊，
0: 你都出诗集了？哎，给我看看。
2: 好，
1: 刘保国，你初中都没毕业，能看得懂诗吗？
0: 哎，看起来看。你要这么说，我还非得看看。
1: 哎，刘保国，你给我。
0: 我不给。
1: 给我。
0: 我就不给。
1: 你给我。刘保国，书撕烂了。
0: 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你赔我。
0: 我不是
1: 你赔我。
0: 哎呦，你急啥急嘛？回头让秦川再给你一本。
2: 啊，对对对，哎，马佩，回头我再送你一本。
1: 那你得记得给我签名。
2: 好，没问题，只要你喜欢啊。
0: 大诗人也得给我一本啊，还必须得签上你的名。
1: 刘保国，你少胡搅和。
0: 我搅和啥了？我就你有心肠事
1: 儿。就是
0: 啊，
1: 我看你啊，就是狗看星星，一片明。
0: 你
1: 这，哎，咋了？
0: 我，马佩，你这就是狗眼看人低。
1: 我说错了吗？你就是狗看星星，一片明呀。
0: 你狗眼看人低。
2: 好了，你俩就别斗嘴了。我保证，一人一本签名诗集，咋样？
0: 这还差不多。
3: 哎，刘保国。
0: 哦。
3: 我跟你说啊，你再敢欺负我侄女儿，你小心我开了你！
0: 哎呦，吴会长，你可冤枉死我了！借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欺负你家大侄女儿啊！
3: 啊，二婶儿啊，
2: 修理师你好，
3: 秦川
2: 啊，
3: 最近你又写什么诗歌了是吧？
2: 哎呀，我随便胡乱写一点东西。
1: 二婶儿啊，你还不知道吧？秦川哥出诗集了。
3: 什么出诗集了？
1: 可不是咋的，你看挑夫的梦。
3: 哟，你看这

0: 好好的书，这咋成这样了？这
1: 刚才让刘保国给撕烂了。
2: 我这，哎呀，保国，你这个手就是够欠的。
3: 哎呀，
2: 这
3: 书好好的。哪儿呀，吴会长？啊，不是，肖丽婶呀，你可别听你侄女污蔑我，刚才是不小心给撕烂的。
0: 那你给我看看啊。挑夫的梦。哎，秦川
4: 啊，
0: 你这是写我们华山挑夫的诗是吧？
4: 对。
0: 哎呀，这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虽然不会写诗，可是我喜欢诗歌呀。
4: 哦
0: 啊，你像那个当年那个谁的那个席慕容，汪国真的诗，我都抄了好几本了。
4: 哎呀，
0: 一有空我就读。
4: 哎呀，好厉害啊。
0: 喜欢嘛，你知道吧。哎，秦川
4: 啊，
0: 你要不然朗诵一首让婶子听听。
4: 哎婶子，你要是不嫌弃，今晚上下山我就给你送一本，现在朗诵就免了吧。
1: 哎，不行不行，秦川哥，你必须朗诵一首。
3: 哎，对，哎，
0: 就是
3: 你快点朗诵一首吧。哎，让我这个大老粗也听听你写的是咋样吧。
0: 就是嘛。啊，秦川
4: 啊，
0: 你看他俩说的都没错啊。你看这早晨阳光，山谷。

0: 秦川哥，你必须朗诵一首。
1: 哎，对，哎，
2: 就是
1: 你快点朗诵一首吧，哎，让我这个大老粗也听听你写的是咋样吧。
2: 就是嘛，啊，秦川
1: 啊，
2: 你看他俩说的都没错啊，你，哎，你看这早晨阳光，山谷，你看这早晨阳光，山谷，
1: 有那么点儿。
3: 哎呀，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2: 哎，秦川
3: 啊，
2: 我跟你说啊，
1: 有那么点儿。
3: 哎呀，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2: 哎，秦川
3: 啊，
2: 我跟你说啊，看来你来华山这两年啊，哎，总算没有白待，是不是啊？
1: 嗯，对，
2: 不过，看来你来华山这两年啊，哎，总算没有白待，是不是啊？
1: 嗯，对，
2: 不过，这个诗好是好，咋写的都是你们男人的事儿啊？哎，那我和马佩，就不是华山挑夫啦？啊，
0: 就是呀。二婶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秦川哥，你这可是重男轻女呀！啊，
2: 就是
1: 我
2: 是
1: 这个，哎呀，
2: 我我跟你说啊，你看，我们挑夫生活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华山，哎，那就像一群活神仙，是不是？
0: 哎，
2: 啊，
0: 是啊，
2: 哎，你们说，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哎，那这样吧，我把坎坷的心路走出一群儿男，改成坎坷的心路走出一群神仙，
0: 哎，
1: 这样该怎么样啊？
0: 哎，这样改得好，改得好，
2: 好好好，
1: 哎呀，改得好，婶子。你当会长还就是不一样啊！哎，这说话说的有点事情啊！
2: 看你，你还以为你婶子是个头脑简单、五大三粗，像个男人一样的那个搬运工？
1: 会长婶子，我为你点个赞啊！
2: 哎，别，说笑话说笑话啊！主要是你秦川的诗写得好，哎，婶子就借题发挥呢，胡诌两句嘛。你看，光说这诗嘞，忘了个事儿啊。那个昨天下午啊，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啊，给咱们挑夫协会奖励了1000块钱。
1: 啊？
0: 1000块钱？
2: 啊？那你们说这奖金咋办？
1: 这啥？奖了1000块钱？
2: 对呀，
0: 哎，二婶儿，
2: 啊，
0: 华山管委会为啥给咱协会奖钱呀？
2: 因为咱协会呀，有人。

0: 二婶儿，
1: 啊，
0: 华山管委会为啥给咱协会奖钱呀？
1: 因为咱协会啊，有人
2: 做报告一样。
0: 秦川哥，哎，这个英雄不会就是你吧？
3: 不会不会，咱可能是
2: 这一球马太。啊，他秦川就是个从西安到华山躲避红尘的白面书人。他呢？
3: 咱可能是
2: 这一球马太。啊，他秦川就是个从西安到华山躲避红尘的白面书人。他哪有那风
0: 格？刘保国，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刘保国，我看你还是真看走了眼啊。那这个见义勇为、朴实善良的好心人，还真的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秦川。
2: 你说是秦川？
1: 对呀，就是秦川。
0: 秦川哥，你也太棒了。
2: 这没啥，这没啥。
1: 秦川
2: 啊，
1: 自打你来华山挑夫协会啊，我就感觉到你不是一般的人。来，这是你的奖金。
3: 哎，
1: 给拿着。
3: 哎呀哎呀，
1: 拿着。
3: 哎呀，婶子，
1: 拿着。
3: 不要，婶子，
1: 你
3: 我不要，我不要。
1: 你咋不要呢嘛？拿着啊。
3: 婶子，我从西安来到华山，是华山挑夫协会接纳了我，这荣誉和奖金应该给协会，你就看着处置吧。啊，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3: 是真的，婶子，没有华山挑夫协会，哪来的我秦川的今天呀？
4: 好好好，嘿嘿嘿，这样好。哎，就这事儿，那咱就用这钱到华山客栈摆一桌呗。
0: 哎呀，吃吃吃，你是头猪啊，就知道吃，也不怕噎死。
4: 妈呀，你这嘴啊，咋就像刀子？
0: 谁让你没出息，就知道个吃。
4: 哎，祥子，
2: 既然秦川有风格，把这奖金奉献出来。哎，要我说呀，
1: 啊，
2: 咱就搞个擂台赛，哎，比比看谁的力气大，挑得多，就把这钱奖给谁。
1: 哎，他出这个主意啊，那还行吧。哎，秦川
3: 啊，
1: 你啥意见？
3: 我没意见。
0: 刘宝国，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马派，咱这是天下第一山的华山挑夫，比赛挑东西这形式啊多好啊，是不是婶儿？
1: 我行行行，就这么定了。要不咱们到那个华山峪口，金锁他们估计差不多也该到了。咱就在华山峪口摆擂台，大爷。
2: 哎，看我的。
4: 哎，秦川，你信不信这奖金啊一定是我的？
0: 你就知道个吹。
5: 好，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
2: 溜溜就溜溜。
1: 哎，好了好了，哎，别斗嘴了别斗嘴了，咱们走。
0: 走
5: 走走。
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先别说啊，听我说，秦川见义勇为，昨天下午啊救了一个轻生的女青年，画管会奖了1000块钱。啊！别说别说别说，
6: 好厉害！
1: 等一下等一下啊，秦川啊发扬风格不要，刘保国提出来通过比赛挑担子决定这个钱奖给谁。哎，你们大家说怎么样？哎，那好，咱们就比赛挑东西，咋样？
7: 好吧好吧，
8: 这个好吧，
1: 那谁先出场？
2: 我。
4: 秦川，敢和我比试一下吗？
5: 怎么不敢？
6: 对，他俩比啊最合适了。
0: 你咋这么会想呀？秦川哥怎么能比得过刘保国？
4: 哎呀，比不过我就不要在挑夫协会混了嘛。
0: 刘保国，我看你是诚心找事。
4: 秦川，怂包蛋。

0: 你就比，谁怕谁啊？
1: 哎，秦川，你行吗？
2: 婶子，和他比是挑东西啊，我肯定能赢。
3: 秦川哥，你
2: 放心吧，我没有问题。
1: 哎，你要适可而止啊。
2: 没事了，婶子，您就看好吧。
4: 那好，秦川，这话可是你说的？
2: 当然。
4: 金锁，
5: 哎，
4: 给我担子里放四袋水泥。
5: 好，
4: 让他秦川见识。
3: 来，
4: 大家瞅着，看我刘宝国的。
5: 齐川，该你了。
2: 好，
5: 齐川，
6: 哎，
5: 给齐川担子里也放四袋水泥。
2: 哎，先别忙着放呀。
6: 咋了，
5: 秦川？你不会耍赖吧？
2: 我从不耍赖。刘保国，你睁大眼睛看好了啊！起！
5: 秦川，你这担子里就放了一本烂书。你这不是耍赖，你这是啥？
6: 这不就是吗？你这担子里就一本烂书，你哎，不算。
2: 为什么不算呀？大家睁大眼睛看看，我挑的是华山。

0: 什么？什么？媳妇儿，你没搞错吧？你求的是华山？
1: 你活鬼了吗你？你不就敲了本烂书吗你？哎，兄弟耍，谁说这小子耍赖啊？
2: 哎，贤子，我可没有耍赖啊。刚才说的是在敲东西，又没说是敲水泥啊。
3: 对呀，刘保国金锁，这你们就 out 了吧？刘保国，你刚才敲了四袋水泥，200斤。可秦川哥把挑夫的梦挑在了肩上，他挑的就是咱们整个华山，你说有多重啊？
0: 哎，小李婶，秦川是耍赖，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4: 哎，宝国，我看秦川他没有耍赖。
0: 小李婶，你可要说句公道话的。
1: 啊，就是，哎，吴会长，你这一碗水可得端平啊！
4: 哎，好好好好。我跟你说啊，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秦川啊，他不愧是大学生，有文化，他赢的是智慧，他挑的是华山的文化，挑的是大华山啊！
0: 就那场，
4: 好好好，第一局秦川哥赢。
0: 我不服气。
4: 哎，你不服气？那不服气，那。我和你来一局咋样？
0: 啊，你来？
4: 对呀，我和你比。
0: 哎呀，小李婶，你是女的，我让你一段水泥，你挑四袋水泥就算赢。
4: 啊，哎哎，不用的，刘保国，
3: 你不相信我咋的？
4: 加一袋。
5: 好，
6: 加一袋。
3: 好，我当裁判。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预备。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4: 再放一袋
11: 啊！来吧，
12: 兄弟婶，
3: 二婶加油！
12: 再放再可就六袋了。
11: 六袋了，
4: 没事，你放吧。
12: 哎，来来来来，
3: 加油！
12: 啊，
4: 七，
13: 哎，加油！加油！
4: 这叫
3: 太棒了！
4: 哎，这叫啥？这叫啥啊？

0: 这叫巾帼不让须眉，华山女挑夫，你们男人也要甘拜下风。
1: 兄弟婶儿，服了，服了，
2: 俺男人都甘拜下风，哎，太厉害了，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时间不早了，比赛就先告一段落。那我也学学秦川，发扬一下风格。这1000块钱，要不我先拿着。
3: 好好好，行，没问题。
0: 今天晚上到那个华山客栈，以秦川的名义犒劳一下大家，咋样？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华山挑夫》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5: 哦，刷会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能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

0: 美丽中国，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从1939年到1945年，是血雨腥风的六年，整个地球都被历史上最可怕的屠杀震撼着，死亡人数达5000万。在战争中，飞行员以其特殊的心理素质、超常的能力，无可争辩地成为军队的王牌。而他们在生死决战中，经常发现有 UFO 来观战，所以他们的目击报告也具有很大影响力。报告中有两种情况特别引起了交战国参谋部的兴趣。一是飞行物体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二是这些飞行物体表现出机敏和好奇心，但并不参与冲突，不进攻，甚至是在被地球飞机攻击时也不还击。当时以至战后，每个交战国都曾把这些神秘的飞行物看成是敌人的秘密武器。1942年3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战略轰炸机大队的波兰籍突击队员罗曼·索宾斯基奉命对德国城市埃森进行夜袭。任务完成后，他驾驶着轰炸机升到5000米高空，借助漆黑的夜色掩护返回英国。经过一小时的艰难飞行，飞机飞出了德国领空。正当索宾斯基和他的伙伴们松了一口气时，后机关炮炮手突然发出警报说，他们的飞机正被一个不明物体跟踪。不一会儿，机上的其他人员都发现了那个奇怪的物体，它闪着美丽的橘黄色的光。于是跟任何处在敌国上空的有经验的驾驶员一样，索宾斯基机长下令炮手开火。但是使全体机组人员感到惊愕的是，那个陌生的物体尽管离轰炸机只有将近150米，又被大量炮弹击中，但并不还击，而且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炮手们惊慌失措，只好停止射击。那个奇怪的物体就这样静静地伴着轰炸机飞行了1刻钟，然后突然升高，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飞行员的眼前消失了。1943年10月14日，拥有全欧洲最重要的滚珠轴承厂的德国城市施韦因福特遭到盟军的空袭，编入 B-17 型轰炸机方阵的英国少尉霍姆斯却报告说，在他的飞机编队到达目标上方开始发起攻击时，一些闪闪发亮的大圆盘突然迅速地靠拢过来。这些奇怪的大圆盘，其大与一架 B-17 型轰炸机差不多，穿过英军轰炸机方队，似乎对接群的700门机关炮的疯狂射击以及地面上无数高射炮组成的火力网并不在意。英国飞行员惊讶地发现，

些奇怪的无翼飞盘并无恶意，对他们的疯狂射击也不还击，只是静静地飞远了，一点也没有妨碍他们的轰炸。英国的军事专家和科学家们对报告的内容既感兴趣又迷惑不解，猜测他们可能是德国人研制出的新型秘密武器。因为大圆盘刚巧是在德国飞机到来前10分钟出现的。1943年10月24日，英军作战部对情报部发出一份指令，命令火速查明这件事。3个月后，英国情报部门汇报说，奇怪的大圆盘跟德国空军以及世界上任何一国的飞机都毫无关系，他们纯粹是一些 UFO 不明飞行物。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可与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相媲美的西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至今，学术界仍众说纷纭。而弄清楚西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对西湖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有重要价值。

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筑塘而形成的。1909年，日本地质学者石井八万次郎先生提出，西湖的形成原因是火山爆发，岩浆阻塞海湾而成为湖泊的。我国著名科学家朱可桢先生通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研究，认为西湖是一个泻湖，否认了石井八万次郎先生的推断。这个观点认为，西湖本为海湾，后由于江湖携带泥沙，在海湾南北两个夹角处逐渐沉淀堆积发育，最后相互连接，使海湾隔绝了大海，而形成为泻湖。学者林华东先生对众多研究者主张的西湖是因为东汉华信筑塘成功后才形成的说法提出商榷，认为倘若确有华信筑防海大塘，其功能应是防御海潮冲击吞没陆地的瀚海塘，但这并不能理解为华信在吴山与宝石山之间建起一条蓝红蓄水大坝后，从而促使西湖的形成。尽管至今人们还不清楚西湖的成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应该会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白沙铺离山水贾桂林的阳朔不过几千米，但过去并不怎么出名。白沙铺的百姓们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织日子，并没有什么令人咋舌的事发生。但是后来，白沙铺变成了一个声名远扬的地方，来这里探奇旅游的人日渐增多。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村头的两口甘泉60年涨一次，30年暂涨一次。泉水为何自涨自消，人人称奇，却都说不出到底是怎么回事。清朝同治戊辰3月17日，泉水涨一次，为14日。1940年6月17日，水又暴涨。白沙铺无河无溪，居然涨出这等泱泱大水，目睹者无不称奇。更奇的是，1940年这次涨水，并非如1868年和1900年那两次，少则数日，多则半月即消退，而是维持了260天的洪水期。1987年5月15日，白沙铺一带晴空如洗，烈日高悬，突然间，村头泉眼又冒出大水。3天之内，田野之水竟达数米之深，百余亩正在拔节而长的稻谷淹浸在一片茫茫大水里。1987年的涨水是9月28日消退的，汛期为4个半月。如果说1900年以前的两次涨水无什么规律的话，1940年以后的3次涨水，几乎每次相隔都是23年左右，这算不算得上是规律呢？恐怕还不能做肯定的结论。

众所周知，地球上高等动物的繁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胎生，一种是卵生。像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各种昆虫和鱼类都是通过下蛋来繁衍后代的。然而奇怪的是，有些石头也能下蛋。下蛋石是我国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特有景观，被称为黔南六大谜之一。在县城西南12千米处的姚人山里，陡峭

峻的石崖上挤出了一些圆溜光滑的石疙瘩。把石蛋剖开后，里面和普通石头无异，找不到动物的基因。几十个大小不等、形状逼真的石蛋错落排列在山崖上，真是蔚为壮观。更令人惊讶的是，石蛋的出生似乎有一定规律。据当地人说，大概每隔30年左右出现一次。石蛋出生时，只要用手轻轻一敲，外层岩石就会脱落，露出一个完整光洁的圆蛋。这些古怪的石蛋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人认为，贵州一带曾经是汪洋大海，某些物质在海中漩涡的作用下积聚成球状物，后来陆地上升，这些球状物便附着在岩石中。由于二者的密度不同，当周围岩石脱落后，石蛋就露了出来。但是海陆变迁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为何只有贵州的岩石中藏有石蛋呢？还有人认为，石蛋可能是岩石中的特殊矿物质因受热形成的一种特殊结晶，在地壳的热运动中逐渐从岩石中挤出来。但是石蛋每隔30年就出生一次，又作何解释呢？地壳运动会这么有规律吗？

0: 太公钓鱼。公元前11世纪时，八十老人姜尚曾任商朝下大夫，因见纣王荒淫无道，便弃官逃往西岐，本想自投西伯姬昌，又怕被人耻笑，所以暂时隐居在渭水河边的小村庄里，以待时机。一天，他正在渭河边钓鱼解闷，有一樵夫武吉担柴路过，见他居然用直钩钓鱼，还离着水面3尺远，鱼钓上也没挂香饵，便好奇地问长者贵姓。姜尚答道：“
1: 姓姜，名尚，字子牙，号正雄。”
0: 武吉叹了口气说：“
1: 真是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言百岁。像你这样愚拙的人，还自号正雄，实不相称。”
0: 姜尚微微一笑：“
1: 老夫钓鱼是假，待机进取是真。然而要钓王与侯，宁在直中取，不可取中求。”
0: 武吉说道：“
1: 你哪像王侯，倒像活猴。”
0: 说完这话，他就担起柴担进城去了。不料武吉进城失手打死了守门的军士，招来杀身大祸。巧逢西伯姬昌路过，得知武吉是个孝子，家中有老母无人奉养，便赠予黄金10两，命他回去安顿好老母再来领罪。老母绝望，便带武吉来向姜尚求教解救之法。姜尚教他如此这般，从此武吉只在乡中干活，不再进城。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个春天。一日，西伯来到渭河边踏青打猎，忽然听到有人唱道：“
1: 凤飞伐兮林飞舞，但皆知是有乌。龙兴云出虎生风，世人漫兮寻贤路。”
0: 姬昌命人将歌

0: 者找来，尽是武吉，大喝道：“你怎敢欺我，不来领罪，反在此唱歌？”武吉便照实说了，并说这歌也是姜尚所作。姬昌认为姜尚必是贤者，便当即赦免了武吉的死罪，命他带路来河边寻访姜尚。姜尚为是姬昌的诚心，未加理睬，便避入芦苇丛中。姬昌求贤心切，三日后又封武吉为武德将军，再次带路，亲率百官一同再访姜尚，封为太公。姜尚辅佐文王，随武王伐纣，最终建立了周朝。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引申出太公钓鱼的成语，常常与愿者上钩连用。从姜尚后来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政绩看，他其实是一个有学问、有大志的人，却因生不逢时，长期未遇明主，无法施展才华，所以一度隐居在渭水之边。当知道周文王的德行后，姜尚不顾自己已年过花甲，毅然离开故土，来西周寻找实现抱负的机会，并通过用直钩钓鱼的方式来引人注目。可见姜尚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被动地等待着周文王的发现，而是一位胸怀大志并积极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的难得人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在几个有实力的反王悉数被剿灭以后，李唐王朝的统一已经基本实现了。最后我们要讲的还有三件事儿。第一件是隋末反王们的大结局，第二件隋末反王的败亡之由，第三件是李唐为什么能在隋末群雄争霸的乱局中最终胜出呢？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件事儿，隋末反王大结局。这里有些呢是我们重点讲述过的，有些是我们之前啊连名都没提的，在此一并交代一下。第一个起兵反隋的是王勃，大业七年起兵，自称知事郎，打响了武装起义反抗暴隋的第一枪。武德五年，李世民讨伐河北时投唐，因为和李唐在河北的地方官员结怨，最后被仇家所杀。而那位李密的克星唐将盛彦师，因为和这件事儿关系匪浅，最后竟也牵连致死。杨玄感大业九年起兵，贵族反隋第一人，自称楚公，同年被隋朝所灭，兵败身死。李密大业十二年入伙瓦岗，自称魏公，隋末第一反王，反隋降隋，投唐叛唐，最后在武德二年初为唐所杀，时年三十九岁。薛举、薛仁杲父子大业十三年起兵，建西秦国，自称皇帝，后薛举病死，薛仁杲在武德元年末被李世民一战平灭，拘送长安斩首。刘武周大业十三年起兵于山西北部马邑郡，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建国称帝，后来趁李渊经营关中之机南侵太原，从李唐手中夺得山西的大片地盘。李世民率兵反击，终在武德三年收复山西，平灭武周。刘武周逃奔突厥，最终被突厥所杀。窦建德大业七年末起兵，到武德元年占据河北，称夏王。武德四年虎牢关一战，被李世民生擒，兼送长安斩首。王世充武德元年在邙山大败李密，武德二年受隋禅称正帝，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伐郑，武德四年降唐，拘送长安，最终被杀，身死族灭。萧显大业十三年起兵，后建梁国，并称帝，迁都江陵。武德四年十月，李孝恭、李靖率军伐梁， 萧显兵败降唐，拘送长安，斩首。刘黑闼，武德四年，携窦夏余威兵起河北，称汉东王。被李世民击败之后，卷土又重来，最后在武德六年初为李唐平灭，拘送明州，斩首。徐元朗，大业十三年起兵，据山东一带，后自称鲁王。刘黑闼败亡之后，在李唐的强大攻势下弃城外逃，最后被一伙来路不明的人所杀。杜伏威，大业七年，与好友辅公时一道于江淮起兵，以智慧勇猛先后击败各路随军及豪杰反王，终成江淮老大，后主动降唐，自入长安被赐姓李，封吴王。武德七年初，因辅公时叛唐受牵连，于长安暴卒，怀疑是被李唐所毒杀。辅公时，杜伏威入长安之后，他不甘寂寞，

江淮再度起兵叛唐，建国称帝。武德七年，被李孝恭、李靖平灭并斩首。愿君章，刘武周败亡之后，他继承了刘武周的衣钵，依附突厥，连年扰边。唐朝派人多次招降，突厥又竭力拉拢。贞观初年，在艰难的抉择之后，他最终归唐。梁师都，大业十三年，割据陕北等地，建国称帝，依附突厥，连年骚扰唐境。贞观初年，最终被柴绍率唐军平灭，梁师都兵败身亡，隋末最后一个反王画上了句号。这里顺便交代一下，义宁皇帝杨佑的最后结局。他退位之后，在武德三年暴亡，谥号恭，史称隋恭帝。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只是没有必要说透，大家呢也应该明白。男人们就是这样。再交代两个女人的结局，一个是杨广长女南阳公主，一个是李渊的第三女平阳公主。南阳公主也就是杨广的女儿，宇文氏集的妻子，她在窦夏灭国以后呢，从河北回到洛阳定居。其后宇文氏集曾去见过她，试图跟她破镜重圆，南阳坚决地拒绝了。杨氏与宇文氏不共戴天，镜已破，无缘再圆。此后他削发为尼，与青灯古佛相伴余生，不知所终，赞曰烈女也。平阳公主在武德六年二月去世，原因不明。传说她生前曾率娘子军扼守晋东要隘，就是山西省阳泉境内的天下第九关娘子关，为防止刘黑闼突入山西境内。而当李唐最终平定河北，刘黑闼受守明州之后不久，他却与世长辞了。据此推测，也许是多年的戎马生涯影响到他的健康。他去世之后，李渊专门安排了一个军乐队为他送行。当时有大臣认为平阳是女子，按照礼制不适合使用军乐。李渊听罢说了这样一句话：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辅成大业，其与常妇人比乎？由此也可见李渊对爱女平阳感情之深，赞曰娇女也。历史赋予了这个时代鲜明的个性，不只是男人们，还有女人。隋王唐兴五十年，至此终于尘埃落定。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来，隋末反王，尤其是那些最强悍的、最能折腾的大鱼，大都是被李唐所平灭。曾见有人言，李唐得天下不是从隋炀手中抢过来的，而是自己打下的江山。这种说法我们是赞成的。隋末豪杰并起，乱世分崩，隋炀灭亡已成定局。李唐后发制人，以智慧和勇力、天才和幸运应时而起，与时搏兴，仅仅在数年之内便奇迹般的、梦幻般的荡平割据，扫灭群雄，终使天下重归一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下面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隋末反王们为何没能笑到最后。不过逐个分析很麻烦，也没必要，咱们就只捡几条大鱼说说。比如李密、王世充、窦建德三位，我们从个人性格、政治经验、军事策略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个人性格

缺陷：李密骄狂过头，王世充狡诈多端。此二人呢，在性格层面上啊，都少了一些沉稳厚重的味道。窦建德厚重有余，机变不足。乱世中或可逞一时之雄，一旦遇到强手，便处处破绽尽露。政治经验不足，李密虽身为贵族，但却严重缺乏政治上的历练，搞起政治来随意性、破坏性很大，一个劲儿的瞎折腾，根本没有长远规划，所以到头来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王世充啊，纯粹把政治看成忽悠，当成游戏，最终信誉破产，自食其果。窦建德起自底层，两眼一抹黑，在乱世这条河里啊，摸着石头苦苦的摸索一番之后，他就认为政治就是搞形式，就是遵随，缺乏制度上的建设和更有效率的管理，这也决定了他不能走得更远。军事策略适当，李密搞军事偏重冒险，心存侥幸，缺乏坚韧，没有耐心，玩的就是刺激，玩的就是心跳。我们很少能见他打一场有把握之仗，虽然他一生擅长打埋伏，最后却不幸中了别人的埋伏而兵败身亡，这也算是一个讽刺。王世充在军事领域中广泛运用忽悠，把兵不厌诈发挥到了极致，只是物极必反，一旦别人步步为营，慢慢蚕食，以实力跟他打消耗，拼家底儿，再正奇结合，强力施压，他就没得玩了，没咒念了。窦建德做大之前常用奇兵，做大之后则一味的偏重用正兵，手法单一，严重缺乏机变。每每倾巢而出，以气势震慑对手，单纯追求数量对比的优势，但最后在虎牢却也把家底儿一次性赔了个精光。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失败了，但一点都不冤，因为历史导演已经做出了比他们更好的选择，李唐。大浪淘沙，然后真金脱颖而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李唐在隋末乱世中最终胜出，所以啊，他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与李唐相比，所有的隋末反王无疑都是配角，无论是小鱼还是大鱼，历史导演都给他们分配了一个角色，他们或者跑下龙套，或者偶尔客串一把，或者与这一幕壮美大戏贯穿始终。总的来说，他们都尽力了，他们既是李唐的绊脚石，也是他的垫脚石，陪衬人和助演。他们或轮番上阵与李唐演对手戏，或一齐登场从主角身上抢戏。如果没有他们啊，李唐不可能闪亮登场，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角。作为后来者，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你不能不佩服历史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历史导演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欲望，每个配角渴望成为主角的那种欲望，让他们帮助李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无数次风雨锤炼当中成为主角，由惊艳亮相而艳压群芳。作为一幕大戏的配角，隋末反王们在完成了既定的角色之后，纷纷走下了舞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历史还是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如果从青史留名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没有虚度人生，正是他们让这段历史变成了永远的传奇，让这幕大戏精彩纷呈。说完了隋末反王，我们再来说李唐。
李唐。

为何能在隋末群雄争霸的乱局中最终胜出呢？我们给出了如下理由。首先是李唐关陇贵族的身份和背景。自北魏以后，关陇一带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政治中心，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主要策源地。无数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就在这里发生，在这里萌芽、开花并结果，如北周灭齐、隋灭南陈等等，并由此而短暂地实现了统一。在这个由分裂而走向短暂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宇文氏、杨氏等关陇军事贵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最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他们承担了历史的使命，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虽然只是短暂的统一，是长期统一的一次预演、一次彩排，却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而历史也证明，他们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融合了胡汉等多民族的血统和优秀基因。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一员，李唐和宇文氏、杨氏、独孤氏、窦氏等关陇贵族之间盘根错节，互相联姻。他们不只继承并延续了这种活力和创造力，更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吸取了周隋两代的统治经验和历史教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能够高瞻远瞩，所以他们一出手便令人惊艳。他们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租庸调制度，为扫灭群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中十二军，为最终完成统一储备了强大的兵力，还有在法律、文教、货币流通等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创新改革。他们踏踏实实苦练内功，全力以赴提升实力，关键时候有担当、有耐力，拼得很、耗得起。他们充分发挥基础好、人脉广的优势，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招降相结合，并辅之以德服人，笼络了最优秀的人才，团结了最广大的民众。他们从脚地做起，紧跟着盘活边地，最后在决战中原，既沉稳坚韧、循序渐进，而又处处抢抓时机。其政治策略之精当、谋略之深远、手法之多面、结合之完美，令人叹为观止。李唐这种在政治上的优势和成熟度，远非其他隋末反王可比。而李唐志存高远，建国之初即以济世安民、统一天下为己任，唯有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气度，方足以承担使命。其次呢，要归功于李唐王朝最重要的两位奠基人，李渊和李世民。李渊熟年老道的政治智慧和李世民盖世无双的军事天才，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李渊以德服人，广收人心，坐镇后方，建章立制，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以关中、山西等地的物质基础，为统一大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而李世民呢，则勇挑重担，挂帅出征，每每身当强敌，亲冒矢石，身先士卒，摧锋陷阵，手如磐石，动若雷霆，以坚忍、以智慧、以勇力、以决断，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因之以天才，辅之以幸运，往往逢强遇强，一战灭国，力挫枭雄。然后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李氏父子的人格魅力。李渊偏重于谨慎、稳健、

老谋深算，但也有豁达随和宽厚的一面。李世民豪爽外向，更有朝气，更具主动性和进取精神。除此而外呢，这父子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霸气和包容。李渊对隋末反王的痛下杀手，是他霸气的集中体现，而笼络豪杰，广收民心，以德服人，无一不是包容。与乃父相比，李世民的霸气主要体现在他的决断力、不畏强敌、逢强遇强的斗志等等。而他的包容呢，也很有意思，他既能和麾下的猛人老粗们打成一片，又能和文学馆十八学士们饮酒唱和、谈经论典，几乎可以说是能够征服所有人，包容所有人。既有霸气，又有包容，方能扫灭群雄，统一天下，开创盛世。也因为这种霸气和包容，李唐麾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汇聚了四方名流，海内精英。他们各展其能，各效其力，帮助李唐笑到了最后，也成就了他们的一世英名。大旗高扬，天下归心。人才，唯有人才方是开国之资，立国之本。李氏父子的霸气和包容，将给有唐一代打下深深的烙印。自汉末天下大乱以后，历经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历经无数次的磨砺和融合，李唐终于在历史导演的安排下，完成了一次空前的、传奇而壮美的统一。春秋战国至秦后有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后有唐。自古汉唐并称，汉为我民族根，唐为我民族魂。唐时三百年，李氏十二君，兴衰成败事，从心走一程。江山无限，梦回大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

0: 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

0: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

0: 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

0: 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

0: 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1: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3: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6: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7: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6: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7: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6: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7: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8: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

0: 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9: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8: 聆听我的声音，
9: 精彩你的生活。
8: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南溪乡古村落。被誉为中国山水画摇篮的南溪江，悠悠300里，逶迤曲折，以水秀、岩奇、瀑多、村谷、攀林之美而名震天下。南溪江江水纯净柔和，被誉为天下第一水。南溪江的山奇峰林立，千姿百态，日间泛舟南溪江，远眺青山，近赏滩林，饱览西光山色，夜间游江，渔火点点，渔舟唱晚，幽情逸致。南溪江古村落四季如春，尤以春季最佳。南溪江古村落最美的看点有藤溪石铺、尚书村等古村。这里自古就有南溪江是天下乐土，永嘉县是地赏文章的美誉。南溪江因盛产楠木而得名，上游多峡谷急流，中游多曲水漫滩，下游则多嘉木繁花。南溪江有72弯、36滩。

0: 这里的江水含沙量低，水质中性，江水清澈见底，游鱼穿梭清晰可见，江上游悬泉瀑布飞泻其间，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观赏价值的瀑布50多处。比较有特色的瀑布呢，有高达124米的百丈瀑、声如锣鼓的击鼓瀑和打锣瀑、入不见其内的崖下瀑、含羞瀑、世间罕见的五级瀑布、藤溪石瀑等。最堪称奇景的是石门台九季瀑，在不到2公里的溪谷当中，居然变幻出形态各异的九叠飞流，飞珠溅玉，多姿多彩。其中第九季高30-40米，在三面环河的崖壁间倾泻，直捣深潭，潭水出石门又转三折成八字依壁而下，在南溪江下游乘竹筏漂流，乃人生的一大快事儿。江宽水浅，水深1米，滩有急流，有惊无险，水平而不阻滞，江岸奇岩险峰，星罗棋布，有绝壁奇观太平岩、深潭凝壁三角岩、天人盆景狮子岩、峥嵘入云12峰、屯兵扎营南崖寨等，奇岩险峰清幽雅致。南溪江两岸珠玑般散布着无数的古村落，保存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唐代至清代时的古塔、桥梁、露亭、牌楼和古战场，以及以七星八斗布局的芙蓉古村等。中下游的古村落当中还保存着完整的百家姓的宗谱、族谱，是解读我国农耕社会时期的珍贵资料。芙蓉古村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旧时七星八斗的规划，一指那上天星宿，希望后辈子孙发达。村内道路交汇点有一高方台，称为星。村内水渠交汇点有方形众多的水池，称为斗。村中心最大的水池是芙蓉池，俗称大斗，兼具储水、防旱、防火、洗涤等功能。村内呢有9条的街巷，5纵4横。尚书故里渝北村位于南溪江沿潭景区，四周被5座酷似莲花的山簇拥着。渝北村始建于唐，南宋时呢，吏部尚书汪英龙兄弟为避秦桧奸党迫害，来到此间，迄今呢已立35世，后人中多出才俊。七星八斗芙蓉村位于南溪江的中游，现在呢仍然保存着600多年前的聚落规划的面貌。村内的道路交汇点的方形平台称为星，水渠交汇处的方形水池称为斗，即七星八斗，一指那上天星宿，希望后辈子孙发达。
1: 温州市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在温州人眼中，他们的家乡有2大美景，一个是雁荡山，另外一个就是南溪江。南溪江自北向南流淌，最终汇入到瓯江当中，这一条江的两岸也是温州最美的一条山水画廊。如果生活在城市当中，厌倦了喧嚣、堵车和高楼大厦，只要自驾不到1个小时，就能来到这片美景当中。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潺潺江水在茂盛的植被中川流，自在又闲适。听当地的朋友介绍，南溪江边有很多古色古香的村庄，依托江景，近年来民宿在这里蔚然兴起。
2: 我们一路沿着南溪江行走呢，繁华的地方不多，但是美丽的小村庄却是十分常见。现在天已经快黑了，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南溪江边了，而这个芙蓉村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听说村子里的人也是非常有商业头脑，他们已经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房子改成了民宿，所以我想今天晚上住在这儿应该是非常舒服吧。
1: 从东门走进芙蓉村，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将我们引向村子深处，华灯初上，整个芙蓉村影影绰绰，别有一番静谧之美。

0: 位于南溪江中游的芙蓉村，始建于唐朝末年。现在村子里保留的大多是明清以来的建筑。
1: 还好我们赶到的时候还剩一点点天光，现在还看得清楚这些折派建筑的轮廓，真的是非常漂亮。这些折派建筑虽然也都是粉墙黛瓦，但是和徽派建筑也能看出一些差别。他们没有把墙漆成那么白的耀眼，而且也没有那种高高的马头墙，显得是非常低调内敛。我想这可能是浙江人的性格吧。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间可以住的地方，
0: 将这些传统古朴的建筑改建成充满着现代感的民宿，听起来都觉得很新鲜。听路边聊天的村民们介绍，现在芙蓉村有六七家民宿，在他们的指引下来到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一家。
1: 现在还有空的房间吗？
2: 有啊。
1: 哦哦，有，我们大概需要四个房间这样子，可以吗？
2: 哦，
1: 也是刚才转了其他的客栈，好像今天人挺多的，我们就过来看看。
2: 哦，好。
1: 你是不会是老板吧？
2: 哦，是的。
1: 你是老板？
0: 没想到眼前这个娃娃脸的姑娘就是这家民宿的老板。她叫戴晨晨，是一个在温州市区长大的80后。这家民宿是他在2013年改造的，透着古朴而简约的现代气息，角落和细节都体现着设计者的用心。可能因为聊得太投机，不知不觉夜已深沉。戴晨晨说，他喜欢芙蓉村的夜晚，听得见虫鸣，看得见月光，安静又自在。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浙南天柱石围岩，石围岩呢是一座巨峰，擎天拔地，形似船桅，相对的高度呢有306米，通体为浅红色石，岩顶如并蒂莲。
1: 南溪江所经之处，奇峰林立，奇景层出，而在当地人眼中，最壮美雄奇的景象莫过于高306米的巨型石峰石围岩。它独石成峰，直插云天，众山环抱间傲然挺立，卓尔不群。考察组离开了太阳崖，沿南溪江折向东南方向的石围岩，

0: 在当地传说中，太阳牙、石围岩均为神灵所赐，他们各司其职。太阳牙可除妖镇魔，石围岩则是定水神针，能护佑条条溪河涨落有序，风调雨顺。在山道绕行数小时后，两侧视野渐渐开阔。不久，前方出现了让人惊叹不已的景象。石围岩是一座立于山间谷地中的巨型岩峰，它三面都是立陡如削的峭壁，306米高的伟岸身躯如大将军一般傲立于群山环抱间。而从山体的另一个角度，石围岩又如巨型船帆，而整片山谷仿佛即将破云前行的飞船。石围岩的雄奇让到访之人无不赞叹。著名作家汪曾祺看到这番奇景，浮想联翩地写下：石围亭国历千万载，月几沧桑，千言不改的诗句。而在邱小平眼中，石围岩是一处非同寻常的地质奇观。
1: 天然盆景狮子岩是南溪江中的两座小屿，一座呢怪石嶙峋，如狮昂首张望，另一座似球，其上草木丛生，树冠随风摇曳，如狮球滚动。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 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及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

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臂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源自 S 系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亥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

0: 品力量。2025年一至十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加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错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仲夏，国内房车旅游市场逐步升温。国内房车生活一站式服务平台房车生活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游预订量已呈上升趋势，其中西北地区预订热度持续领跑，北方城市强势崛起，用户平均用车时长创下新高，预订决策周期进一步缩短，性价比优先的理性消费趋势愈发明显。

预定数据来看，西北地区依然是暑期房车游的压舱石，乌鲁木齐、伊宁、西宁、兰州分别跻身热门提车城市前五。经典线路如画卷伊犁、决色北疆、奇趣北疆等持续热销，占平台 TOP5 旅产中的三席。与此同时，北方城市的热度增长尤为亮眼，其中北京市表现突出，七月上旬至八月中旬的房车出租率达七成以上，部分热门车型更是一车难求。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草原、古北水镇这条六日亲子房车路线已成为平台 TOP5 旅产中的明星产品。从用户出行习惯看，长线深度游正成为主流趋势。平台当前平均用车时长达 15.34 天，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暑期以中短途体验为主，现在用户更愿花时间沉浸式旅行，房车天然适合这种慢节奏深体验的出游方式。在产品供给端，平台 TOP5 旅产覆盖了新疆、北疆、承德、青甘等热门目的地，兼顾亲子家庭与年轻群体。其中房车同游系列亲子产品尤其受欢迎，家庭用户成为暑期房车游的核心客群。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房车游呈三大用户行为新特征：预定决策周期明显缩短，车型选择更加理性务实，以及对道路救援服务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数据显示，整体预定窗口期较去年进一步缩短，提前量有所减少。社交平台的沉浸式内容持续降低用户对房车旅行的认知门槛，从种草到下单的链路正在加速。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用户在刷到草原、星空、房车露营的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出行兴趣。配合平台便捷的下单入口，说走就走的便利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用户体验。与此同时，用户对车型的选择愈发精打细算。往年备受追捧的部分高端锂电车型热度有所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兼具舒适性与经济性的车型。用户普遍要求质量功能性满足，价格合理，较空间布局合理，基础配置完善，同时希望租车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用户在预定时对道路救援服务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尤其在西北等幅员辽阔地区，救援网点的密度直接影响出行安心感。针对这需求，房车生活家已提前布局，在西北主要目的地均设立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颗粒度倾斜到每个县级行程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房车生活家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北风景虽美，但地广人稀，用户担心车辆一旦出现问题会耽误几天行程。我们通过道路救援网点的全覆盖，把服务触角延伸到最末端，让用户玩得更安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